0: 性的降雨降水，那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好广告牌围挡等临时搭建设施。今天呢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有请翟哲。翟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特组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交通管制的路段有母绥高速磨刀石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封闭，母绥高速绥芬河至牡丹江方向 K134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建三江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西谷高速兴凯站路口、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852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旅行司机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加入交港早高峰8:14，早上好，欢迎您回来。这时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三个字神仙水。今天最后一次向大家做这个介绍了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宠粉福利这个神仙水，因为它是官方起店第230毫升的正装卖1700多，但是我们今天499，一个230毫升的大正装加上一个5瓶每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共才400多块钱，因为它是临期的，期效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它足够用了，到明年4月份啊，面霜到明年的7月份就足够使完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神仙水，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就是因为它期效短，所以它才这么便宜，要不然你想400多块钱光一瓶神仙水都不可能的价格，更何况我们还赠送给你75克，总共到手75克的大红瓶面霜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神仙水。今天我们的第二组获得哈尔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门票，听众我们将会从一会儿第一个发送神仙水的听众朋友当中选出，现在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了。

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启动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动员大会。从大会上了解到，为了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各类突出问题，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升居民居住获得感，哈尔滨市住建局、发改委、城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哈尔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事实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从即日起到十月末，在全市开展为期百天的物业服务专项攻坚整治，围绕着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三大板块，靶向发力，推动实现五升、两降、四规范的工作目标。

当中有一位听众留言啊，叫王伟还是叫什么名字的，然后我们说今天他要是来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我们就给他发那个奖品，但是到现在这位听众好像没出现，我们就依次的来给大家进行顺延了啊。我们来恭喜这时段第一位发送关键词神仙水的这位朋友是周啊，恭喜周，就头像后面是一个那个山水的，恭喜周，恭喜周，请周呢把您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两位听众的，而且得确保明天晚上能够去观看，因为今天获奖的朋友只能明天去看，出的是明天的票啊。

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暑期呢，为大家安排了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游的度假行程。7月24号出发，三天两晚，7月26号返回，正好适合暑期的休闲游，不用请假，全家老小轻松出行。那这次呢，我们仍然保留了宝清最经典的行程线路。其实我们发宝清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如果说您没有跟着我们去宝清，那我建议您优先跟着我们短途游去宝清，感受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短途游的品质。因为宝清非常的美，能够把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全都欣赏得到，有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有特色的影视小镇，还有梨树湾，还有石器博物馆，以及彩云岭、中华第一梨、翡翠湖，还有宝清县博物馆。每一天的行程啊都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呢都能找到不同的乐趣。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升级了这个美食，比如说保留了德莫利炖鱼，就是我们去德莫利的那个地方路过，我们会带大家去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在当地吃。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宴，还有铁锅烤大鹅，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宴，以及老字号的水煎包宴，还有特色的这个东北菜啊等等，都给你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住宿呢有一晚上宝清县宾馆，另外一天晚上呢升级了高端的洲际酒店，就洲际酒店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宝清的夜景，而且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非常的大，很好，它那个早餐样子也非常的全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宝清跟传统的旅游线路是不一样的，它呢是活动，是我们跟宝清当地的县政府、宝清的文旅部门、宝清的农业农村局，还有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的。所以我们到当地之后，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导游，当地的摄像师给咱们全程提供免费的旅拍，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政府给咱们做补贴的活动。而且宝清我们发了3年了，但是今年是有史以来团费最便宜的，就这一次780。你上两个月我们也发宝清了，但你知道价钱是888，但是我们这次直接给大家打了特惠780，因为我们考虑到暑期，可能全家老小一起报名的朋友会比较多，我们为了额外给大家再打一个折，就跟当地政府说再给我们提供一些优惠，所以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票什么的就都给大家免掉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780特惠的暑期游只有这一班，7月24号，下周五、周六、周日3天，8211-9002-8799-7337，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的值班导播是老魏啊，大家直接找老魏报名就行，8211-9002-8799-7337。然后你多响两声，因为电话是1-4的，很可能打电话会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交广早高峰，欢迎回来。7月18号星期六8点35分，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想要报名咱们7月24号下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宝清游的朋友，大家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跟着我们去宝清的朋友，就是咱们有两晚上，第一晚上呢住在宝清宪兵馆，他那个宪兵馆里面呢，就是西侧有一个富硒的西都珍宝旗舰店，就是它里面是本土打造的产地直供、品质放心的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店，严选富硒大米啊、杂粮啊、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的好物，严格把关的。它是本土自己打造的，300平方米的实体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你要去的话，没啥事儿，晚上溜溜达达的可以到那去逛一逛。如果925听众呢没法跟着咱们去宝清，但是还想买一点富硒的保真的好物，那你可以来拨打046-9866-000 去西都的珍宝旗舰店，你让他给你邮寄也行，因为他线上线下都可以来进行下单的，支持全国邮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联系 8469-8666-000。

现在时刻是8:36啊，各位好朋友，现在是不是还如约守候？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发出最后的两张，冰雪秀场的门票啊，最后两张冰雪秀场的门票。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为925交通广播准备了冰雪秀场的门票。那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两张要发给最后一位听众。这样啊，我们的规则就是当我喊开始之后，大家呢给我们的这个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大家可以拨打了。您一定要在明天去看才可以。第一位打进电话，我们导播接起来的听众将会获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明天晚上演出，一定要确保您明天晚上可以观看才可以哦。8211-9002-8799-7337啊，大家去抢先吧。然后一会儿导播老师会告诉我谁是先第一个打进的电话啊，一定要明天晚上观看，如果明天晚上去不了的话，这两张票就作废了。我们的演出呢是在6:30开始，工作人员呢会在6:00在冰雪秀场的门口等待着大家，所以已经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迟到，我们6:00就准时在冰雪秀场的门口等候，工作人员就现场给大家发票了，大家直接进去看就行了。但是呢，你从比如说从门口然后一直到他那个园区的里面，你还是需要走一段路程，然后另外你停车可能还得涉及到找车位，所以大家呢就一定要先提前打好这个提前量啊。好，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支持和关注，我们这两天呢都会给大家发票，会连发10天啊。今天没有获奖的朋友也别灰心。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有朋友想播发寻物启事，那就赶紧在我们的打导播间的电话啊，8211-9008-799-7337，想发布寻人寻物启事的朋友拨打8211-9008-799-7337。刚才今天早高峰的时段最后两张获得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啊，已经给我们导播间打完电话了，我们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所有获奖的朋友要在明天的时候去观看，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告诉大家具体集合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1: 请原谅我的自己，
0: 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哈尔滨市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正式划定。那其中呢，哈三中南高新秀区的分数线是831分，哈师大附中呢是824分。接下来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二次网上填报时间呢，起止是7月21号的早上9点到7月22号的15点。第三次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7月28号的9点到7月29号的15点钟。

0: 现在时刻是8:59，稍后9点，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925交广早高峰，陆客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2。想要关注更多的高速方面的信息，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实时的收看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状态，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和音频直播。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也可以看到更多的高速信息情况。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今儿午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1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8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区有零星的小阵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那18号夜间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的体感较闷热，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晒。午后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可能有阵性的降水，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另外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等。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临时封闭七政街的交通。第一，从2026年的7月21号到2026年的8月12号起，将会部分的封闭七政街、元氏街到汉广街的路段交通。施工期间呢，沿途的车辆呢可以从通达街绕行。第二呢，从8月13号到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政街、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汉广街到元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绕行。为了持续的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有效的压降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事故的发生率，全力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近期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统筹部署，组织个辖区大队，集中开展快递外卖骑手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的拧紧配送行业交通安全的4项法。

小有交广早高峰，欢迎回来。9:15，我们看一条寻人寻物启事。首先呢，来看一条寻物的启事。今天早上8点，乘坐出租车从哈西的民主家园到肿瘤医院门诊楼下车，两位老人乘坐的是8:30下的车。由于下车的时候着急，把所有的复查的检查单和片子落在了车的后座上。老人很着急，希望司机师傅听到能与家人联系，想寻找就是到肿瘤医院下车的复查的检测单还有片子。如果说有驾驶员朋友看看拉成了两位老人的，那就拨打老人的电话13504844197，13504844197，或者是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我们帮大家来进行对接。另外呢，李先生也有一则寻物的启示，他说今天早上8:30。乘坐出租车从安和街25号到南通大街文化公园下车，两位女士乘坐，下车的时候呢，把一套音响设备和一个袋子落在了车的后备箱。然后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呢是15204691947，15204691947。

寻人寻物启事的对接，或者是想要播发，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继续来关注一则东北超的资讯内容。近日呢，2026年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迎来了焦点赛事。7月25号晚上，哈尔滨队将会在哈尔滨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的主战场迎战长春队。那本场的赛事呢，将会在25号晚上19:05开启赛前的文艺展演，19:40正式开始。本场演出的赛事门票开售时间呢是7月20号10点，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10点，票价呢是18元。观赛当天呢，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来进行核验。大家呢可以在看个比赛小程序 APP 等相应的渠道，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赛事的门票。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看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有朋友输那个宠粉福利啊，神仙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神仙水福利呢，它是 SK2 的那个230毫升的精华的神仙水，

07，但是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神仙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神仙水，然后您自己下单去购买就行喽。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上游街、红砖街等多条辅道将会修缮，那中央大街呢也会完成同步改造公厕的一个整治行动。那近日呢，由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的一个管委会牵头实施的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的项目发布招标计划。这个项目呢，由中央大街周边上游街、西二道街、西十五道街、中一街、红砖街等十余条辅街进行改造，通过道路的修缮、公厕升级、线缆规整三大工程，全方位的优化街区的人居与文旅配套，擦亮哈尔滨历史街区的文化名片。日前呢，为了服务中俄跨境游的发展，道里区市场监管局逐步涉外的一个创新消费维权的模式，推出了中俄双语微信投诉服务，并且借助了智能翻译实现涉外投诉的快速处置，打通俄罗斯游客消费维权的最后一公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35，早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由我陪伴着大家。刚才有朋友说刚刚那首歌好听啊，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梦见春天野花开，梦见春天野花开。今天呢，仍然会继续为大家来分享路上的好歌，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提供一些资讯内容。想要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赏花，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下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7月24号、25、26三天两晚，正好孩子们都放假了，然后中高考的考生呢那段时间有没有集中的需要其他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呢可以趁着7月末8月初的时候，这个好的时节，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短途游。其实我们宝清已经发了三年了，三年期间我们发了大概有几十个团，每年都发好多。但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为大家进行不停的返场呢？就是因为宝清它的口碑太好了。就是如果说您曾经听到过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的宝清游，您一定要报一次，因为报完之后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很多去宝清的朋友都是咱们曾经参加过我们925交通广播旅游行程的，然后觉得很好，然后又报名了宝清游。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没参加过我们的这个行程，但是报完宝清之后他会接着去跟着我们继续去走去游玩。宝清游我们一直把它作为短途游的一个标杆，吃啊住啊行啊游玩都非常的体验感很好。那这次呢我们同样保留了最经典的行程，而且呢是780元的特惠。我们德莫利顿与铁锅烤大鹅、鱼府宴，包括特色小镇餐，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煎鲍宴，每一顿都是特色。同时我们保留了这个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可大了，就是你晚上的时候可以到那儿洗浴中心汗蒸，它大到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我们住这两晚上的酒店都是每个酒店有好几栋楼的这种啊。我们目前暑期特惠只有780块钱这一个宝清，因为想宝清它正常路途相对远一些，然后你要是往返的话，车费啊大巴车费油钱你就得花挺贵，就相当于是你花了车费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宝清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电话，今天值班导播呢是老魏，大家直接找老魏就行，电话多响两声啊，因为这电话你要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行了，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不进来了就反复的打吧，看看能不能有空线，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加入交港早高峰，现在出发。我是林妹妹，9:45。刚才有报名宝清游的朋友，如果说您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我们有一晚上不住在宝清县宾馆嘛，就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那个酒店。然后县宾馆的旁边就有一家西都的珍宝旗舰店。这个珍宝旗舰店是由本土打造的，产地直供，品质放心，都是汇聚了宝清各类的富硒的农特产品。如果您想去的话，那就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因为他那个店呢，你可以现场去选购一下，比如说你行程结束了，你晚上没啥事去溜达溜达，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而且是300平方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包邮。那不能去宝清去现场看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04698666000，可以让他帮你邮寄，你可以线上选一选啊，拨打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

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市民在核心路附近散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树上结满了绿色的小果，然后外形呢非常的饱满诱人，而且这些树的叶子也很特别，是那种长椭圆形的，锯齿细状。据东北农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介绍，这种挂满枝头的小青果呢，不是普通的野果，它是有植物名字的，它的学名呢叫做胡桃秋啊，也被誉为核桃秋，是胡桃科胡桃属的乔木，也是黑龙江本土典型的乡土树种。现在结的这种小绿果啊，其实到了秋天就是咱老百姓俗称的那种山核桃了，但是和市面上售卖的普通食用的核桃呢不是同一个品种。胡桃秋呢，它的花期在每年的五月份，果实呢主要集中在八月到九月。目前啊，树上的果实没有成熟，它的外层呢包裹着厚实的绿色肉质果皮，也就是说是民间说的那种叫青龙衣。这个果皮呢布满了线毛，需要注意的是，青果还有没有成熟的这种外层有青皮的，它是有毒性的，一定要避免徒手接触，那咱就更不能吃了。青皮汁液呢，一旦沾到皮肤上，非常容易引起皮肤瘙痒或红肿等不适，一旦误食呢，还会造成肠胃不适或者是中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0:06，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又来到了我们周六超长加更版的3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啦。那周六的美好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3个小时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剧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末的快乐拉满。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李玟，滴答滴。看到我们的好朋友58EDV来问候了，说上午好，嗨，上午好呀，周六欢迎各位。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政界的交通。一起来关注。那从2026年7月21号到2026年的8月12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袁氏街到汉广街的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那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汉广街到元氏街的通行方向，只允许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那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进行绕行。为持续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降压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事故的发生率，全力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统筹部署，组织各辖区的大队集中开展了快递外卖骑手交通安全专项的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凝结配送行业的交通安全思想法。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上午的10: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一个小节送上一条非常实用的提醒啊，所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可以说气温是居高不下的，医院里面像急性肠胃炎的患者也是多了起来，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会上吐下泻，第一反应都可能是吃了变质的菜啊，或者是吃了不新鲜的海鲜，但是却很少有人会怀疑到一碗看着干干净净的剩米饭的头上。哎，像我们居家过日子啊，米饭煮多了都是常事儿啊，有的呢直接放在电饭煲当中，下一顿热一热就吃了，有的呢是盛出来罩在这个菜罩，然后放在桌子上晾凉，还有像很多的长辈总会拦着放冰箱，说这个趁热放会费电，凉透了再放。可就是这样闻着没异味儿，看着没发霉的剩饭，轻则让人折腾一天，严重的话呢甚至还会引发不适要进医院。还有像很多人都非常爱吃的蛋炒饭，不少朋友呢就爱用隔夜的米饭来做，这样呢说炒出来的是这种颗粒分明，口感非常的好，但恰恰是吃了这种那样的一些做法，频频的引发食物中毒。还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呢叫做炒饭综合征。那为什么一碗剩饭能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核心的元凶就是一种叫做腊样羊孢杆菌的这样一些致病菌。那米饭在生长收割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从土壤当中携带了这样的一种细菌，它特别的抗燥啊，自带一个耐高温的这个样的一个芽孢。像我们平时正常的焖米饭，哪怕煮20分钟，也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些孢子全部的杀死掉。所以等米饭煮熟，然后放凉，温度降到10到5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些存活下来的芽孢就会复苏，然后大量的繁殖。像夏天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当中也没有空调嘛，温度动不动就是30度左右，那有研究数据显示，35度的环境下，短短2个小时，这样的一些细菌的数量就能够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那就算是温度降到20度的常温，那4个小时也会繁殖到一个危险值。那所以你可能觉得说这个米饭放那儿晾凉没有问题，但其实细菌已经在里面快速的滋生了。可能有听众会问了，说那吃之前彻底的煮沸了，细菌不就应该杀死了吗？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啊。像这个样的一个腊样芽孢杆菌，它本身呢是可以被高温杀死的，但是它在繁殖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呕吐毒素。那这种毒素呢耐热性极强，126度的高温持续90分钟都没有办法破坏它，所以像我们家里面的蒸啊炒的温度和时长根本就去除不了这种毒素。那更隐蔽的是呢，被毒素污染的米饭味道包括气味几乎是没有变化的，靠鼻子闻靠嘴来尝根本发现不了，所以说非常容易中招。那除了家里面的剩米饭，还有两种常见的情况也非常的有风险，大家一并记一下吧。一个呢是配送时长非常长的外卖，那从下单到吃上前后接近2个小时的，那不光菜容易变质，米饭也同样有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提前一晚上预煮的这样的一些粥或者是米饭，天热湿度大，那食材泡在水里面太久的话，微生物的容易大量繁殖，可能米饭刚煮好就已经带了毒素，闻不出来也非常的容易误食。所以最后给大家几个核心的建议，夏天吃米饭一定要多留心。第一，尽量现吃现做啊，别一次煮出好几顿的量，也别就是把这样的一些预煮的模式调得太久。第二呢，就是如果真的有剩饭呢，也别等凉透，分成小份儿，摊薄一点，然后1个小时之内呢放进冰箱的冷藏或冷冻，那最好在24小时之内把它吃完掉。

第三，不管是剩饭、外卖还是其他的熟食，只要在室温下放过超过2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别可惜这点粮食，因为吃坏身体还是更遭罪的。那第四，路边摊卖的炒饭也尽量要少吃，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就选择客流量大的实体店，因为这样的下米饭周转的消耗也会特别的快，但风险就会相对来说要更低一点。所以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小朋友和孕妇的，本身抵抗力就偏弱，一旦中招也更加的容易出现脱水等等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

上午的10:2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刘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说松北大道龙川路往江南地下隧道主辅路现在是有一个车流的管控，请过往的车辆从龙川路进行绕行。那目前堵车已经到了省二院的路段了，感谢提供路况信息。

0: 设施，如有电线滑落，请客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是10:33啊，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了。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然后有一点点微风的夏天的上午的时光，不知道各位在干嘛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我们来一个超长加更版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朵，不喜欢但爱。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啊！看到了一位好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了，说主播好，准备去哈尔滨旅游，大雨后现在的交通包括景点未来的天气怎么样？最近这几天一直都是一个晴天的，但是下周从周一开始，目前来看天气预报是有一个持续4到5天的降雨，那降雨的概率大概在50%以下。所以现在其实整体的情况都还好，哈尔滨目前来看气温也是非常的舒适，很适合大家来旅游啊打卡呀、啊、包括现在也是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正在营业的日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吧。那目前汛期已经来临，短时强降雨、持续性的降雨等天气过程增多，极易会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哈尔滨市消防提醒大家，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呢，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包括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区域停留，不要冒险涉水同行，更不要靠近积水中的漩涡，谨防跌入汛井、排水井等危险的区域。雨天驾车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尽量绕行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以免车辆熄火、人员被困。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防止积水进入室内。那如果积水进入家中，请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雨来临，提前防范胜于临险应对，关注预警信息，掌握避险技能，共同守护平安家园。昨天，哈尔滨市2026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及科技班、俄语班录取分数线划定，接下来九区高中阶段的学校将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网上填报志愿，其中第二次网报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21号的9点钟到7月22号的15点钟，第三次网报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28号的9点钟到7月29号的15点钟。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前填报网上志愿，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的，将会视为放弃当次志愿。每次志愿填报结束后，将会按照录取顺序陆续的进行相应批次高中学校的录取工作。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4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小节的资讯内容。那最近像雷雨包括高温天气会交替出现，不少开新能源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雷雨天在户外充电会不会有风险，那天热充电又该注意什么呢？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一起关注，顺带还有像暴雨天常见的财产责任的问题解答，车主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充电安全提示，这也是消防部门专门做出的提醒。首先呢，是雷雨天气，如果遇到像突发的雷电暴雨，建议大家暂停户外充电，等待天气平稳之后呢再进行操作。雷电会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严重的呢还会引发内部的短路。另外呢，虽然啊新能源的车的电池组都有这样的一些防水设计，但如果充电区域积水没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也一定不要充电了。像日查插拔充电枪的时候呢，也要保证车身的充电接口或者说充电枪头这样的一些的干燥和洁净，别带水然后插拔设备。再来说一说高温天气的充电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定要记好。第一呢，充电时间尽量选择像清晨、傍晚包括夜间这些气温偏低的时段，避开中午、下午烈日暴晒的时候。户外充电呢，优先选择挑戴这种遮阳棚的充电桩，尽量别在无遮挡的露天充电桩进行充电。第二，车辆如果是刚跑完长途或者在外面暴晒了很久，别马上就插枪充电，等车辆完成了自检包括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也更加的稳妥。那第三，充电过程当中别长时间的待在车里面，更不能够把窗户关上然后开着空调在车里面休息，因为电池一旦发生这个热失控，那从冒烟到出现明火只有这个几十秒钟，逃生出口气非常的短，所以建议大家在充电桩附近进行等候，然后随时留意车辆和设备的状态。那如果充电的时候闻到了像焦糊的异味，听到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立刻按下充电桩的紧急按停的这样一些按钮，也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呢，迅速撤到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和这个场站的运维电话。那说完了充电的安全，再和大家说一说几组暴雨天气常见的财产责任问题，都是法官明确解读过的，如果遇到了

这样一些情况，心里大家也有一个数了哈。那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车辆涉水了，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那现行的车损险本身呢，就包含涉水的保障，车辆停放被淹，正常行驶遇到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都应当赔付。但是有两种情况是除外的，一个呢是涉水熄火之后呢，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损坏的这个部分。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二呢是明知道路段积水严重还强行冒险涉水，那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可以拒绝赔付。第二个就是大风刮落阳台的花盆，吹倒了外墙广告牌或者是行道树，砸伤人砸坏车，这个是由谁来担责呢？那如果是居民家的花盆或者是空调外机这类的私人搁置物坠落，那是要由房屋所有人以及使用人来承担赔偿的。如果是小区外墙广告牌、绿化树木倒伏砸伤人车的，那物业和管控单位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提前做了加固排查过隐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赔偿的责任了。那第三个，如果是地下车库积水，停在里面的车被泡了，物业公司需要赔偿吗？那这个的判断标准核心要看物业有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那如果物业没有提前疏通排水的管网，没有储备防汛物资，收到暴雨预警也没有通知业主挪车，还没有及时的封闭车库，存在管理过错的，就应当赔偿车辆的损失。但是如果物业已经全面落实了防汛措施，是极端暴雨，是属于不可抗力，就不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了。那在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洪水冲走的财物是属于遗失物的，所以捡到了呢，也应当要返还失主，或者是上交一些公安的部门。如果这个时候要是私自扣留，拒不归还，轻则要承担返还赔偿的民事责任。那财务价值数额如果较大的，还可能会构成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哟。所以以上这些用车安全提示和法律常识，大家平时也要多留心，关键时刻能帮助我们避不少坑。所以这波实用的资讯就到这儿了。

上午的10:56，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有事情找925，第一个小时就已经结束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准时和你见面。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不要走开，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是由天文陪伴大家这样的一个时段，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周六的午间，美好时光正当时。那接下来的时间，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去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末的快乐拉满。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老萧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

联赛迎来了焦点赛程。7月25号晚间，哈尔滨队将会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主场迎战长春队。那本场赛事将会在当晚19:05开启赛前文艺展演，19:40正式开赛。本场赛事门票开售时间为2026年7月20号上午10点，票价为18元。观赛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身份核验入场。近日，由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管理委员会牵头实施的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发布招标了计划。那该项目对于中央大街周边上游街、西二道街、西十五道街、中一街、红砖街等10余条辅街进行改造，通过道路修缮、公厕升级、线缆规整三大工程，全方位优化街区人居与文旅配套，擦亮哈尔滨历史文化名片。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2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严雨集体是大家先锋路友勋庆街往华山北路的方向，一台轿车和出租车追尾，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先锋路友勋庆街往华山北路的方向，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出租车追尾了，影响交通，提示大家注意避让。那这一个小节，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每年现在尤其是更多关注健康的人要选择的每年必打卡的一件事情，就是体检。每次在体检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朋友犯嘀咕了，说哎，体检前到底能不能喝水呢？要做哪些准备结果才准呢？今天这一个小节，我们就来把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讲清楚。那如果你最近有打算体检的话，也不妨一起来留意一下吧。首先要说呢，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穿衣的准备。第一呢，体检的时候要尽量选择穿宽松轻便的衣服，因为做心电图啊，这个手腕、脚踝、胸口都需要暴露出来。然后如果穿这种连体衣裙啊，或者是连裤袜子，或者说男士常穿的一些束脚裤这类的紧身衣物，那脱换起来特别的麻烦，耽误时间也不方便。第二呢，像如果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前呢，一定要摘掉身上所有的金属的物件，那不光是要项链、首饰，像这个裤链啊，包括内衣的钢圈、金属的假牙，甚至运动裤的松紧带末端的金属配件都要留意。因为核磁共振呢是一个强磁的环境，金属物品可能会被吸附进机器当中，那金属假牙还可能会发热损伤口腔，那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穿没有任何金属配饰的衣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第三，如果要做无痛的肠胃镜，那体检前就不要做美甲了，有美甲的呢也最好是提前卸掉，不管是这种后建构还是穿戴甲，或者说这种带装饰的美甲，都会挡住光线，影响手指上的这样的一些血氧监测的准确性，那深色美甲影响更大，可能会耽误医生的及时判断。另外呢，也别化浓妆，戴隐形眼镜会遮盖身体的真实的状态，干扰医生的观察，尤其是美瞳一定不要戴了哟。那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禁忌，直接关系到体检的结果准不准。首先要明确空腹的要求，像肝功能、血脂、腹部的超声、幽门、螺杆菌的呼气实验，包括肠胃镜这样的一些项目，需要空腹8小时。尿常规、血糖等项目呢，当天就尽量不要饮水了。那如果有日常必须要吃的药，可以用少量的温水送服，水量控制在100毫升以内就没有问题的。其次呢，体检前3天尽量保持清淡的饮食，像奶茶、蛋糕、碳酸饮料这样的一些高糖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结果，海鲜、火锅、浓肉汤等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呢，会让尿酸值升高，这些食物短时间内就会改变身体的指标，查出来的结果没有办法反映一个真实的状态。另外还有两个细节一定要牢记，体检之前不要饮酒，酒精会影响我们肝功能，包括这个血尿酸的指标。做粪便引血试验前呢，也别吃猪肝、鸭血这类的含血的动物的内脏，容易出现假阳性，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导判断的可能。那最后再来说一说日常行为上的注意事项了。第一，体检前3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也别熬夜，运动和熬夜都会改变像我们的血压、心率，也会影响血糖的水平，让结果出现偏差，保持规律的作息，正常的日常活动就可以了。第二呢，女性朋友也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一定要避开像经期，因为这样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建议提前算好这样的一些周期，选择合适的时间去体检。第三，也要和大家说一句啊，就是不要有体检羞耻。那不管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呀，这些项目可能都是为了要早发现健康的隐患，所以在医生眼中，我们患者都是平等的，所以配合好检查就可以了。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也可以及时的向医生来沟通，不用硬扛。所以其实说到底呢，体检只是筛查健康手段的一个标准，那与其每次体检前的忐忑不安，那不如平时就能够保持规律的饮食和作息，把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记下来，到时候可以少跑冤枉路，结果呢也能够更加靠谱一点。

11:27，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叶平中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嗨，中午好呀。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周六的午间，欢迎各位的收听，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美好的周六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在路上，在餐桌前，还是在风景当中，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说一说今天你在哪儿，在干嘛。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每一段日常，我都愿意听。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陈慧琳，都是你的错。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日前，为服务中国跨境游发展，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涉外消费维权模式，推出中俄双语微信投诉服务，并借助智能翻译实现涉外诉求快速处置，打通俄罗斯游客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局为更加精准地把握各类市场主体需求，在高效运营起呼正应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破题一件事、根治一类事的工作机制，有效破解制约市场主体发展的共性问题，推动营商环境从办事型加速向服务型转变。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4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吧，可以说刷屏全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内容。什么样的招聘呢？就是月薪60000，招聘云海观察员。最近呢，也是终于尘埃落定了。大家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吗？这个事儿呢，最早是在7月8号，也就是月初，在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的招募公告当中，刚一出来就冲上了话题的热搜，吸引了全国网友的关注。岗位的名字呢，叫做夏季云海观察员。这个岗位待遇可以说是相当的诱人了，月薪整整60000元，吃住全部都由景区来包。那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在老君山的山顶住满30天，一个月。时间呢是今年的7月16号一直到8月15号。那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拍摄并制作至少一条云海相关的视频。而且呢，景区也特意的说明了，说这次招募面向全国所有的网友，唯独景区的内部员工不能够参加，这也是为了保证评选的公平性，避免大家有争议。这样的一个消息刚刚发出去不到2个小时，就有不少网友陆续发布了报名视频，评论区也是更加的热闹了，不少网友直呼说疯狂心动，这简直就是神仙工作，然后天天可以在山顶看云海的风景，还能够拿高薪，听着就特别的美好。那最终景区一共收到了3000多份投稿视频，参与热度可以说相当之高了。那就在前天7月16号，老君山景区也是正式发文公布了结果。从3000多份的投稿当中，经过综合评定，最终选出了首位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是抖音 ID 名叫小灶的创作者。评选的标准主要是以下话题的视频的点赞量为主要的依据，同时呢，综合考量视频的内容的质量、传播效果，还有账号的合规情况，最终选出了这样的一位优胜者。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好奇，说景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成本专门设置这样的一个岗位呢？其实这里面有不少时节的原因，因为每年的7月和8月份是老君山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段。景区发起的这次招募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日常变化，用普通人的视角给全网的网友实现出一个老君山云海的奇观，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老君山的夏日风光。那这件事情也吸引了不少关于文旅推广的讨论，有媒体就提到了说，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不缺好风景，缺的呢是被大家看见的机会，把创作舞台交给普通的网友，往往能够产出更加鲜活、更加有新意的内容，自带传播力。同时呢，也有声音要提醒说，网红式的流量只是一时的，能真正留住游客的还是要一个长久的口碑和扎实的文旅服务质量，这才是文旅发展的根本。所以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鲜事儿，既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山顶的风景，也算是给文旅宣传玩出了一个新花样。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平时可以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2: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嘎啦，叫做水手公园，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也非常的有活力。现在是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那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啦。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2: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区会有零星的小阵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9到31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今天全市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体感较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午后西部区域局地可能会有阵性的降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另外大风时段要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有事晴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也是天文陪伴大家最后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有市民在核心路附近散步的时候呢，发现树上结满了绿色的果子，外形饱满诱人。这树的叶子也很特别，长椭圆形，具有细锯齿状。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称，这种挂满枝头的小青果并非普通野果，该植物的学名为胡桃鸠，也叫核桃鸠，是胡桃科胡桃属的乔木，也同样是黑龙江本地典型的乡土树种。现在结的绿色果实到了秋天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山核桃，但和市面上售卖的普通食用的核桃并非同一品种。核桃鸠花期在每年的五月份，果期集中在八月到九月。那目前树上的果实尚未成熟，外层包裹着厚实的绿色肉质果皮，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青龙衣。果皮表面布满了线毛，需要注意的是

青果以及未成熟的外层青皮有毒性，要避免徒手接触。青皮汁液沾到皮肤，容易引发瘙痒、红肿等不适，一旦误食还会造成肠胃的不适或者中毒。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Elva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12: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美好的周六时光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来看啊，窗外好像有一点多云嘞，不知道各位在干嘛呢？你是在路上、餐桌前，还是在风景当中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说看吧。同样，下周六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一个非常很少人有人知道的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宝鸡，我们会在下周五出发，所以周六依然会在宝鸡的美景当中，3天2晚的行程，26号返回，正好适配到了很多学生朋友的这样一个暑假的节奏，所以全家一起出发吧。这次可以说宝鸡我们依然是把所有的景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我们宝鸡好多年已经发这个非常多的行程，基本上是连续2-3年了吧，每个行程每个人都非常的满意这次宝鸡的行程，所以这样的一个王牌的项目依然和大家要分享。我们会去到还原黄鹤楼1:1的文昌阁，去到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然后包括梨树湾石器博物馆、彩云岭，包括翡翠湖，所有的宝鸡当地非常著名的景点我们全部都会去到，可以说一路走一路逛。那另外这次我们宝鸡的行程嘛，因为是当地融媒体中心和政府联合打造的，所以这个吃的和住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像我们会吃到这个水煎包，然后国营饭店、鹅福铁锅靠大鹅、德木利炖鱼、鱼掌柜的地道鱼鲜，可以说餐餐都不一样，每顿都是非常地道的宝鸡的味道。那另外在住宿呢，我们一晚会入住到宝鸡县宾馆，这个地方是做政务接待的，一般是不对外的。另外一晚呢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是当地最高端的一个酒店了，可以说非常的大啊，整个楼也是非常的壮观，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鸡的夜景。然后这个在我们洲际酒店第二晚呢，因为为什么把它安排到了第二晚呢？因为大家可能玩完第三天要返程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洲际酒店我们可以洗浴汗蒸一下，可以洗去整个行程当中的疲惫，然后好好舒舒服服的完成最后一天的行程再回家。所以这次的线路我们依然是7月24号出发，3天2晚，周五出发，周日返回，价格呢是780元，因为现在是暑期，所有的都在涨价，780元大家可以算一算，因为宝鸡路途比较远，因为在双鸭山嘛，所以这个路费其实就相当于一大笔钱了，然后吃啊住啊玩啊就相当于免费是赠送给大家的，所以成人780，小朋友呢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7月24号，也就是下周五我们就要出发去宝鸡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刚才看到有后台有朋友留言了，在问旅游，那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导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这次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宝京的魅力。另外就是本京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到了宝京各类的复兴农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复兴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复兴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门店坐落在宝京县宝京镇宝京宾馆的院里面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了。那如果有朋友对于这个宝京复兴农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我们宝京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宝京行程，一起前往宝京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看一看，相信大家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当然了，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这个线上的门店啊，24小时的营业，然后支持全国邮寄，电话就是0469-8666-000，0469-8666-000。回到节目当中吧，一起来关注一下每个人的牙齿健康。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缺一两颗牙不算事儿，不疼不痒的抱着这个拖着这个不管，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像也无所谓。尤其是靠后的牙齿，看不见呢，也不影响美观，就更不当回事了。但今天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缺牙的危害远比大家的想象更严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应该是在5月份、6月份左右，忘记了是哪个月了，应该是5月份。我有一颗，是几号牙齿了？应该就是后面的一颗大牙，它就是牙龈一直在发炎，然后一直在长脓包，然后一直在吃消炎药。它脓包消了长，长了消的，而且还长了第二个，就是基本上连续1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包都没有消。一开始呢，也是以为是上火或者是吃了太辣的食物，后来去了医院拍了片，说是这个牙齿根部发炎了，就是牙根炎，没有办法。而且这颗牙齿呢也是做过这个根管治疗，所以在基本上是1个月之前嘛，就没有办法，只能把它拔掉了，所以现在也是缺牙。但是今天的这个消息也要和大家就是分享，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可能缺了牙，很多朋友怕花钱，然后也怕疼，觉得这个跑医院麻烦，就总想着说，哎，等疼了再说吧。但是缺牙最狡猾的地方就在当你缺第一颗牙的时候，短时间内几乎是没有感觉的，不影响吃饭，也

不疼，而且还容易被忽略。就是抱着这样一些拖着拖着不想修复，哎，就像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口腔里也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因为缺牙，旁边的牙齿呢会慢慢的往空缺处倾斜移位，那和它相对硬的上面或者是下面的一个咬合的牙齿也会伸长松动，所以牙缝就会越来越大，更容易塞进食物的残渣。蛀牙呀、牙周炎呀也会跟着找上门。等你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再去医院，那基本上曾经健康的牙齿或者相邻的牙齿也会有一些问题，牙龈呢也会萎缩，包括牙槽骨也会这个收缩。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想种牙，还需要额外的花钱填骨粉，花更多的钱造更大的罪。可能有听众会觉得说，缺牙最多就是影响吃饭呀，还能有什么问题？还真不是，缺牙的影响其实早就超出了口腔范围。我们来简单的核实说一说啊。第一，缺牙时间长了的话，咬合关系会紊乱，诱发像一些下颌关节的疾病呀，比如说张嘴闭嘴疼，然后包括痰响，都可能是和这个缺牙有关。第二呢，牙槽骨会慢慢的萎缩，面部软组织会失去支撑，会显得面部凹陷，法令纹加深，看着比实际年龄要显老。第三呢，就是牙齿少了，咀嚼效率下降，食物嚼不碎就咽下去了，肠胃的负担也自然而然会加重。所以再和大家说一组数据啊，心里有个数，就是目前我国成年人的缺牙率达到了 56.9%， 超过了一半的人都有缺牙。包括我在和朋友身这个吃饭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说，哎呦，我这个拔牙了。然后我朋友说，哎呦，我早都拔了，已经种上了。所以你看，人均缺牙齿是 3.28 颗，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的，而且还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趋势。33到45岁的人群当中，差不多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牙齿缺失的情况。那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8020标准，就是80岁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的健康的天然牙齿。可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开始掉牙了，真的要引起重视了。所以说到底，龋齿啊包括牙周炎是成年人掉牙的两大主因，根源呢还是牙菌斑没有清洁干净。最后呢，也和大家说几个护牙守则，日常做好就能够减少很多的口腔问题。第一，就是要好好的刷牙，用这种巴氏刷牙法，刷毛和牙齿呈现45度朝牙龈倾斜，每次刷两颗牙齿，水平震动，再轻轻的刷牙齿的每个面都要刷到，别忘了也要刷一刷舌苔，至少每天刷牙两次。第二呢，就是一定要配合牙线或者是牙缝刷，光靠刷牙的这样的一个牙刷呀，是清洁不到牙齿缝隙里面的残留和菌斑的。牙线能够很好的帮助清洁牙缝，也能够预防这个邻面蛀牙和牙周炎的产生。那第三，就是定期做好口腔的检查，千万别等疼了再去看牙，每年可以定期的洗牙做检查，有蛀牙呢也要及时的补上，缺牙了也别拖着，尽早修复，早处理既能够省钱也能够少遭罪。所以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吧，天然牙是我们一辈子的宝贵财富，别把缺牙当小事，护牙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从日常的小事做起，好好的关爱牙齿，到老了才能够真的是吃啥啥香，想吃啥就吃啥。所以我觉得这颗牙也是慢慢的等它恢复，然后过一两个月吧才能够再去种植。哇，一到种植牙也是要经历过好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想一想真的很遭罪啊。所以大家爱护好自己的牙齿吧。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是2:33。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今天7月18号星期六，超长加更版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了。我的手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今天是美好的周末时光，大家都在哪里呢？今天打算去哪里玩一玩？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吧。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一同爆米花来问候老师，下班回家了，吃口饭，下午要补个觉，我要睡懵我自己。其实每到休息日啊，就是第二天可能不用上班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想法，就是一定要希望手机就是静音的状态，谁都不要给我发消息，然后呢睡一大个昏天黑地。

真的是很幸福啊。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大剧院周边成片的紫色马鞭草迎来了盛花期，和蓝天建筑交相辉映，勾勒出艺术家自然的诗意画卷，也同样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新热点。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部分封闭七政界的交通。一起来关注，从2026年7月21号到2026年8月12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袁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6年8月31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汉广街到元氏街的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进行绕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的是2: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眼下呢，正处在我们的伏天当中啊，三伏天，不少朋友都想趁着这样的一个天热来管理管理自己的身材，但是又怕高温，不想运动，也不愿意节食来遭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节，就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小技巧，不用高强度的运动，日常稍加注意，就能够帮助你在三伏天悄悄的调整状态，全部都是低成本易执行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哟。第一个呢，就是先把饮食节奏调规律，吃得清淡一些。因为三伏天湿气比较重，那脾胃的功能本身偏弱，如果要是顿顿都是重油重盐大鱼大肉，不光肠胃负担会变重，那没有消化的食物也非常容易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建议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尽量要早吃，最好呢晚上7点之前就结束。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冬瓜、苦瓜、绿豆芽这类的清热利湿的食材，烹饪多用蒸煮凉拌的方式。要特别提醒大家，别因为天热没胃口就白天不吃饭，等到晚上凉快了又暴饮暴食，饮食节奏一乱，身体就会启动饥荒模式，一吃东西就会这个吸收率反而会更加的高，越饿越容易长肉哦。第二个，要少碰冰水、冰饮和冰淇淋。天热一口冰下去确实非常的解爽，但是冰冷的食物会瞬间收缩我们肠胃的血管，减慢血液的循环，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代谢速率也会跟着下降，那脂肪分解本来就是需要热量的，代谢一慢，燃脂的效率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如果实在是想吃一点凉的解解馋，可以把水果稍微冷藏一会儿，拿出来呢回回温再吃，或者选常温的酸奶、水果捞，别吃巾灌冰饮，嚼冰块，这样呢就会既伤胃又耽误大家的减脂状态。第三个，就是每天一定要喝够2升的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喝40到50度左右的温水，不光能够补上出汗流失的水分，还能够帮助内脏微微升温，轻微提高一下基础的代谢效率。水分充足了，那肝肾才能够高效工作，更好的代谢脂肪。大家可以少量多次的喝，别一次性的猛灌，一天下来凑够2升，燃脂的效率也会更加的稳定。第四个，早上起来呢，可以做一点轻度的空腹有氧运动。清晨可能经过一晚上的消耗，体内的糖原储备比较低，这个时候可以做点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简单的拉伸瑜伽，身体会更快的调动脂肪来供能，燃烧效率也会比平时更高。注意啊，不用做强度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时间可以控制在20到30分钟，微微出汗，说话呢不喘就刚好。运动前可以先喝半杯的温水，既能够稀释血液，也能够唤醒肠胃，避免空腹运动头晕不舒服。第五个，一定别熬夜，睡够了才会更加的好瘦下来。三伏天，天黑的比较晚，那很多人习惯晚睡了，但是熬夜会升高体内的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这种激素会直接让脂肪往腹部堆积，还会减少抑制食欲的瘦素分泌，所以你会发现熬夜的第二天特别的想吃一点甜的、油的，很难管住嘴。所以建议大家尽量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可以补个20分钟午觉就刚刚好。好的睡眠是身体修复、加速代谢的关键，说睡觉能帮着瘦，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夸张呢。第六个，要管住零食嘴，别让额外的热量偷偷的超标。那像我们平时吃零食，要么就是高油的精致的碳水，升糖特别的快，很容易就会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如果两餐之间饿的话，可以吃一小根黄瓜呀，或者是一个西红柿，顶饱还没有负担。家里也可以少量的囤积零食啊，尽量就不囤了，看不见就不容易想起来吃，能够少很多额外的摄入。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用特意泡健身房，多增加日常活动量就可以了。三伏天本身就容易出汗，稍微动一动消耗呢就会比平时要大，比如说爬楼梯就别坐电梯，坐公交可以提前一站下车走两步，看电视的时候呢原地踏踏步，做一做开合跳，或者说做家务的时候动作幅度大一点，这些碎片化的活动积少成多，一天下来也能够消耗很可观的能量热量，比偶尔的突击运动一次要效果更好。
更加稳定。所以其实调整身材不用搞得多么的复杂，把这样的一些日常当中的小事做好，既不用饿肚子，也不遭这种运动啊减肥的罪。所以趁着三伏天代谢快的好时机坚持下来，慢慢就能够看到变化。当然啦，天文要提醒大家，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别追求快速减肥，反而伤了身体。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因为爱情》。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周六超长加更版的有事情找925三个小时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六快乐，那明天中午的10点我们再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您嘞。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下午是多云天气啊，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哈尔滨市旅游热度是不断攀升，红砖街早市游客云集，早晚高峰人车聚集，交通管控力度加大。近日结合夏季出行的规律，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大力度规范起早市的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守护游客的平安顺畅通行。日前，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国产小客车的合格证信息实现跨部门的秒级共享，全面推行预查检验工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7月17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发布会上了解到，那今年夏天哈尔滨将围绕游乐、食、购暖五大主题，开启为期百天的避暑旅游盛宴，十大文旅专项行动同步上线，从游玩到体验，服务保障全方位提升档级。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有事请找925。入夏时节，道外区城市彩色绿化工程全面呈现的景观效果，重点打造红叶大街、东直路、友谊东路三条特色景观大道，精心构筑起六处五色草的立体景观，全域彩化面积超过了1.8万平方米。自助售药机来了，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完成了哈尔滨市首张这个自助售药机经营项目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现场核查，这也是哈尔滨市首次以行政许可方式确认自助售药机的经营项目。自助售药机呢，作为新兴的药品零售模式，能够有效满足群众24小时的用药需求。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啊，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说唱，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先和你分享一个走心的话题，就是有没有生活里面的哪一样东西跟了你很多年，坏了旧了，但是你就是舍不得丢，这个物件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回忆和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说一下每一件老物件都是一段专属的美好时光。

Hello，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尔滨最近的一些活动哈。哈尔滨的国际啤酒节“冰雪大世界”的相关活动持续开放到八月中旬，线上是免费入约，然后免费预约哈入园，然后园区内有这样一个非遗的签灯会啊，还有实地露营的活动啊，百人花车的巡演活动，每晚的遇见哈尔滨的冰上秀的演出也非常的精彩啊。另外目前正值哈尔滨之夏的音乐季，全程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演出，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中央大街露天舞台都会轮番上演交响、民谣，全部惠民低价票，傍晚散步就能免费听音乐会。

0: 热情哈尔滨的旅游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和关注，因为最近哈尔滨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爽了。你会发觉当很多城市是高温持续预警的时候，哈尔滨还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啊。我最近天南地北的朋友全部涌向了哈尔滨，也是接二连三的会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到了夏天真的是让你觉得哇好舒服。另外还值得期待的是8月6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开幕，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落地，露天影展呢，光影音乐会啊，暑期的这样一个亲子好去处真的太多太多。
1: 发自吧，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
0: 这两天入伏了，我会发现电波前好多人特别喜欢吃冰了，吃一点冷饮哈。我说在这个入伏期间，这段时间是高温潮湿的时间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孩子要重点强调一下啊，吃一些清淡祛湿的食物，像冬瓜啊、绿豆啊、山药、低脂牛奶啊。三伏天不建议长时间的低温空调，早晚都要开窗通风，避免中午的这样一个暴晒，随身携带遮阳帽啊、温水啊，还有藿香正气水啊，防止孩子中暑什么的。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有一个是比较走心的，就是有没有一样东西跟着你很多年，旧了坏了也舍不得丢掉，这个物件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回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老物件专属时光。

这里有位听众说，曾经有一台老式的啊家用的缝纫机啊一直在身边，然后每到夏天都会给身边的朋友啊缝一些床单啊、薄的小衬衫呐、啊、小裤子啊，觉得踩脚踏板的声音特别让自己心安。嗯，再旧也没有舍得扔掉啊。还有朋友说，高中那会儿别人送的 MP3 里面存着很多当年暑假循环播放的校园歌曲哈，按键都磨损了，每年夏天还拿出来充电啊，一听就会想起曾经的青春之路。

咱们的暑假似乎真的是蛮辛苦的，各种补习班啊，有的人是前段时间补，就是放暑假开始就开始补，补到八月初，然后有的是后半段时间补。其实暑假我们这些人也一直在说，可以是60%的时间留给孩子的自由活动啊、游玩游乐的时间，40%用于学习是 OK 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夏天来哈尔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哈。那目前哈尔滨你可以带孩子去哪里玩，像群里的外滩湿地呀、有很多免费露营的地方，另外去江边看江景啊，去大剧院周边有很多露营的地方，还有傍晚可以打卡哈尔滨音乐长廊啊，根本就不用花钱啊，孩子能够非常开心的玩上一下午的时间，而且是地铁直达不堵车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你可以选择三伏天去冰雪大世界里边的梦幻冰雪馆啊，室外30多度，那室内呢就是馆内只有-10度哈、玩滑梯啊，看冰雕啊，完美避开酷暑的天气。另外如果你喜欢很多艺术氛围，你可以去哈尔滨的各大美术馆，黑龙江省美术馆啊，哈尔滨市美术馆啊，还有这个版画博物馆呢，免费的啊，这个参观都是很出片的地方。另外还可以去哈尔滨周边的一些啊避暑胜地，像这个自驾区啊，爬山呢、应该说是周边的山林里的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度，爬山呢、戏水啊、玩水啊，去农家啊，去吃点农家菜啊、农家乐啊，特别适合全家就是短途的这样一个出行计划。我真觉得傍晚时分再坐上一个轮渡也好哈，或者说看看这个哈尔滨的江景啊，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好，欢迎大家记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在的头绪。这首歌叫好不容易哈，有听众说家里的老物件哈，一个对我意义深远，就是老父亲留下的老式的收音机哈，每天都会打开交通广播，和现在的听925的感觉一样哈。当然这是两代人亲情的陪伴的感觉。还有听众说小学暑假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毛绒小熊哈，二十多年洗的都发白了，但是每天依然在我的生活里边，是童年里非常好的陪伴啊，现在依然没有舍得把小熊扔掉哈。那我的收纳盒里也收藏着很多小的时候玩过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那个时候做的什么小项链啊，那个时候捡的小石子啊，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相互给的一些小卡片呢，还有一些自己零星的采集的一些东西，都会在一个盒子里边，好像打开这个盒子，那很多久远的记忆就会扑上心头。但是现在看看哈，曾经儿时的那些小玩意儿视如珍宝的东西，现在你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它就是有一种力量，或者有一种神奇 的力量，能够让你觉得瞬间的啊，好像内心松了那么一块的感觉，就好像你顷刻之间我做成了小孩子的感觉。

还有朋友说上学那会儿收集的各种卡片，然后各种明信片啊，还有收集的明星海报，现在都依然在家里的一个书房里边锁着。就是那个时候吧，就觉得真的是我非常重要的宝藏。现在虽然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们了，但是依然不舍得扔掉，依然觉得好像他们在，青春的回忆就会给我很多的力量。

0: 想把我唱给你听啊。再说一个演出方面的讯息哈，就是明天就是7月19号下午的3点钟，哈尔滨交响乐团的英格式乐团在哈尔滨音乐厅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出，我也强烈推荐一下哈。就明天下午3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就是室内乐厅啊，群里那个啊。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那里边的演出曲目我们非常的熟悉，像一些电影的这个配乐的插曲，像007啊、燃情岁月啊、寻梦环游记啊、疯狂动物城啊，另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皮亚佐拉的孤独的岁月、皮亚佐拉的再见哦、这个、诺尼诺，还有这个波尔卡的舞曲，还有珊瑚海啊，皮亚佐拉的五重协奏曲

等等等等。里边的很多乐章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而且电波前很多孩子特别的喜欢哈，就电影插曲嘛，所以孩子接受起来也是非常的容易。再就是里边的几位演奏者都是我个人认为就是非常棒的乐手。轻轻的爱吧，那很多孩子目前都学琴呢、啊、学各种这个演奏技巧啊，我都觉得先要提高孩子的就是听的能力啊，审美能力。那遇到好的乐手，遇到好的音乐，一定不要错过啊。明天下午3点在哈尔滨音乐厅里边，因为我每次去都发现有很多哈尔滨的乐迷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种小场馆的能跟很多乐手面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特别的棒，而且听起来特别的让你内心多了很多的温度啊，你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色彩。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交响乐，就它是和流行音乐有截然的不同。流行音乐可能会勾起你的很多情绪，但交响乐会让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力量。

也有朋友问我怎么购票哈，你可以到哈尔滨音乐厅，就哈尔滨群里那个音乐厅，可以去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网络关注一下哈尔滨交响乐团，上面也会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演出的介绍哈，在页面上也可以进行购票的。

好，插播一则路况，一位听众提供路况说，这友谊东路七道街往十四道街方向去十四道街的信号灯50米处左转弯车道，有车辆相关造势哈，占用左转弯车道和直行车道，途经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谢谢。

好，下午的1:55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清朝925。说到夏天啊，三伏天的养生我也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很多人他三伏天特别喜欢吃这个贪凉的，吃冰哈，容易脾胃虚弱啊。老年人特意提示一下，少吃生冷的瓜果，即使在三伏天。另外如果去江边晚上散步的话，还要带一件薄外套，以免吹风关节疼痛。还有就是祛湿呢，就可以整一些玉米须煮水啊，淡菊花茶啊，日常饮用。很多就是中年人啊，也是各种节的朋友啊，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这个玫瑰花茶呀，煮一点这样一个三豆饮啊。同时夏天还有很多人煮一点绿豆哈，绿豆汤喝起来也是很舒服的再重要的就是调节好心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情绪来的就特别快，那今年夏天有的地方又很热哈，很暴躁，所以希望大家火气降一降再降一降，不是那种窝着火啊，把就是气往自己这个郁闷着纠结着，而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释放出去。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唱歌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又是很多人喜欢打球啊，游泳啊，还有去喜欢去跑步啊，都是 OK 的啊，都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尽情的释放一下。

0: 先，
1: 谢谢刚才有老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听到这个节目了，感觉还挺温暖的哈，谢谢大家。有的时候无意间听到老朋友的评价，或者是在收听这个节目，也会心怀很多的暖意和升起很多的欢喜吧。人生啊，就是有很多的不期而遇，还有很多的让你觉得很意外惊喜的地方，就藏在很多不经意的细小的观察里和细微的问候当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聆听925的节目，我们稍后整点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暑假，当年最难忘的一件趣事哈，就是我们今天在周末的时候想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哈，当年最难忘的一件趣事。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啊、空调啊，一整天都是简单的玩乐，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写不完的暑假作业啊。几乎就是和伙伴们跑遍整条老街，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夏日的独享的假期的回忆。那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这里有听众说，那个时候啊，暑假生活就是经常去太阳岛，带个面包、红肠、汽水，在江边草坪上追蝴蝶、捉蜻蜓，然后下午坐两个钱的轮渡回江南，全家人都是一路的说说笑笑的。还有听众说，那个时候好像经常泡一些省图啊，然后借童话书，中午吃个冰棍儿哈，下午安安静静看书，特别的惬意。

还有朋友说我是一个70后，小的时候经常在暑假帮家里干点活，然后老爸经常带我去松花江游泳啊，大人拉着胳膊在潜水区好好的玩水，特别惬意。也有听众说我们那会儿暑假没有什么补习班啊，就是白天疯玩，然后写完暑假作业，晚上就是看西游记哈。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啊，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暑假生活的一些回忆啊。那这个时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暑期对电波前很多孩子们适合看的一些精彩的影片啊。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想到小的时候我们看过的《西游记》啊。那目前一部国产动画片《悟空大圣》已经在影院上映了，特别的温和治愈啊，经典的 CUCP 啊，花果山呢、天庭场景都是非常唯美的，传递勇敢啊，这个守护亲友的内核。另外还有一部影片也是跟《西游记》有关，是《红孩儿之火焰山之王》，是在下周上映，7月25号上映。以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少年的心魔，理解父母的故事，火焰山冒险全程充满童趣。推荐理由是聚焦亲子关系，看完可以孩子和好好的沟通一下，理解父母。另外目前正在热映的电波节，好多听众也特别期待的，像八仙，是不是是一部轻喜剧的动画片，画面很治愈啊，暑期亲子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另外还有一部啊，电波前好多人也特别的喜欢，叫三国之第一部征洛阳。聚焦历史课本的三国知识点啊，人物刻画也是非常的细腻哈。另外这个美术团队是非常的顶尖啊。但以上的影片都不建议是6岁以下的低幼儿童看，都建议是小学生啊，至少小学生来看啊。等到这个《悟空大圣》吧，比较适合5岁以上的利用。

0: 为什么世界。
1: 这段录音电波前的好多听众都非常的喜欢说，哦，听到这样的音乐瞬间想起自己曾经年少的那个暑假生活了。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看电视了，改玩手机了。但是我再次在节目中强调啊，家长的陪伴非常之重要。很多孩子觉得没啥意思，他在想玩起手机。而且很多孩子到了初二之后啊，初三之后，这手机上瘾啊，真的是很难戒啊。所以就会有很多家长埋怨说，哎呀，到初二初三这孩子怎么变了，变得如此难以管教，然后上瘾的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学习啊。
0: 是蓝远远的明月，明月是那潺潺。
1: 现在你说完全控制孩子一点不碰手机也不大可能，但是即使在假期里也是有效的哈，就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哈，可以让他玩一个章节或者说玩一项内容就 OK， 然后迅速把手机的使用权还放到家长的手里啊。

刚刚有位听众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特别好哈，重温了很多经典，尤其《西游记》的经典，感悟很多美好，仿佛自己都年轻了啊。

有听众说那个时候八仙过海啊，射雕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再上虎山行啊，西游记啊，珍珠传奇，人在旅途，康德第一保镖传奇，哇，回不去的过往。

还有朋友说，哎呦，泪奔了，我的童年暑假呀。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到童年暑假，还有一首歌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也非常的熟悉，是不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说一说的那些童年暑假的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这首歌你一定是童年暑假的啊经典旋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好，这个时段的暖心话题是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暑假，当年最难忘的那些趣事，最难忘的一些暑假生活。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也然后也更没有手机了哈，整个夏天都是简单的玩儿，当然有一些暑假作业呀，然后经常看一些电视剧啊，和伙伴一起疯跑啊，独享的假日回忆啊。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再说一下，明天下午3点在哈尔滨音乐厅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演出，欢迎大家去购票观看。我觉得哈尔滨是地道的音乐之城，而且有很多音乐会，真的是你可以面对面的和乐手进行这样一个眼神的交流，然后近距离的听这样一个非常好听的高雅音乐，是一件夏日里非常惬意的事情。很多游客来哈尔滨，也欢迎大家到哈尔滨音乐厅感受一下那边的建筑啊，室内乐的这样一个感觉啊，都会让你觉得哇，不虚此行。另外，我再强烈推荐一下哈尔滨的音乐博物馆，就在哈尔滨大剧院旁边哈，非常好找的一个位置。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收藏了很多，非常具有年代意义的各种乐器啊，还有音乐的故事，还有哈尔滨很多走出去音乐家的故事啊，是一个地道的音乐宝藏的小众的博物馆啊。

另外，如果你很喜欢去看一些晚霞，也可以在这个太阳岛那边，就是晚上6点钟之后吧，啊，在那边走一走、转一转，或者是去群里的啊，哈尔滨音乐广场那边，我也觉得看晚霞非常的漂亮啊。再就是江边了，看晚霞也是很美妙的。那夜市方面，我除了十大夜市，强烈推荐一个叫安静啊，安静街的夜市，东西好吃的很多，呵呵，也挺有意思的，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下啊。

得到。还有个地方就是伏尔加庄园，很多非常漂亮的建筑啊，夏日草坪的野餐，可以远离市区的喧嚣，特别适合团建呐、去游玩呐、

0: 的青春。
1: 但就是这两天坐了很多网约车，然后也遇到很多非常好的司机服务态度上也非常的亲切，让你觉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哈尔滨真的是很多微小的服务这个细节会让你觉得心头一暖，好像顷刻之间觉得整个行程都会变得异常的美丽
0: 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
1: 那这首歌也特别送给电波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那节目之外，如果你想联系舒畅，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可以找寻到925舒畅，还有我的这个小红书号码也是925舒畅，
0: 一直骗自己
1: 视频号是畅所欲言，遇见的遇，言语的言，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内心的独白，包括最近的一些生活感悟会放在视频号或抖音小红书上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
1: 也有听众说舒畅能不能推荐一家比较好的适合孩子玩的游泳馆哈，我也推荐一下。就之前我也说，就是在金爵万象的负一层会有一个四位母亲子游泳中心，那里边的那个水质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整个服务的配套设施包括教练的选择都要让你觉得很 OK， 五星推荐一下。今天节目中和你聊了一些暖心的话题，包括童年的一些暑假的趣事珍藏多年老物件的故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暑期的这样一个游玩的路线哈。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下午一点到三点钟关注有事请找925，当然全天候的是从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我们的有事请找925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新闻线索提供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0: 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直播电话8211900287997337。

那首先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7月18日，哈尔滨全域晴转多云，全天西南风2到3级，风力柔和无大风。全天气温区间最低19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昼夜温差约12度，空气质量整体为优，能见度极佳，适合城市出行、景区游玩。午后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偏高，空气湿度偏大，体感闷热。今日全域无大范围的降雨，但局地午后有极小概率出现短时分散对流云团，暂无雷雨预警。15点至17点持续晴天，气温稳定维持在30度到31度，西北风2级左右，无降水，无雾气，路面干燥，主干道、景区、商圈通行视线良好，不会出现积水湿滑的情况。那紫外线的指数4级，露天行车、户外游玩防晒要求高，

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4，阳光正好啊，路上车流平稳，不少朋友呢正趁着午后空档出去办事儿，带家人出去游玩。那也有车友呢已经提前的规划好了傍晚的出行路线。那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始终在路上陪伴大家，除了实时的更新全程的路况天气情况，那今天呢也为各位梳理了几条我们刚刚新鲜出炉的哈尔滨本地的热点新闻，内容呢涵盖文旅活动、民生时事、暖心善举、城市建设，每一条都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满满都是冰城向上的烟火气。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本地新闻。

红砖街早市客流车流潮汐涨落，公安交管梯度管控，调解拥堵。入夏以来啊，冰城旅游热度不断的攀升，那红砖街的早市游客云集，早晚高峰呢人车聚集，交通管控的压力也加大。那近日呢，结合夏季出行的规律，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大了力度规范早市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守护游客平安畅通出行。

来看第二条新闻，哈尔滨市车购税非接触式办税占比达97.85%。日前呢，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国产小客车合格证信息实行跨部门秒级共享，全面推行预查检验工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真正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约、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铁路、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五大主题升级，文旅供给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启动。7月17日，记者从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夏哈尔滨围绕游乐食购暖五大主题，开启为期百天的避暑旅游盛宴。十大文旅专项行动同步上线，从游玩体验到服务保障，全方位提档升级。道外区一路一景半辆城市街角，入夏时节，道外区城市彩色绿化工程全面呈现景观效果，重点打造红旗大街、东直路、友谊东路三条特色景观大道，精心构筑6处5色草立体景观，全域彩化总面积超1.8万平方米。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5:21，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哈尔滨本地的新闻。第36届哈尔滨市朝鲜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日正式开幕。7月18日上午，第36届哈尔滨市朝鲜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盛大启幕，活动持续至19日。

次的赛事呢，集结五常、上智、阿城、市区多所朝鲜族的学校、老年协会、青年的联谊会等20余支代表队，设置了足球、排球、拔河、跳板、秋千等传统民俗竞技的项目。赛场呢，兼具竞技比拼与文化展示，现场呢，同步了摆放了朝鲜族民俗的非遗展板，各族的市民啊，自发到现场去观看观赛互动，那在运动交流当中呢，感受了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促进了各民族邻里的交往交融。一场民俗运动会架起了民族团结的连心桥，赛事呢以传统体育为载体，传承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让各族的群众欢聚一堂，同心同乐，生动展现哈尔滨包容多元、和睦共生的城市人文底色。

民族盛会凝聚城市温情，文旅惠民政策同样持续释放城市温度。那接下来呢，关注哈尔滨夏季避暑百日行动配套利好。哈尔滨全域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景区餐饮多重让利游客。7月18日，哈尔滨市文旅局持续推进夏季避暑游百日行动，那全市呢总额超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稳定发放，覆盖景区、星级酒店、民宿、旅行社、特色的餐饮五大品类，通用优惠幅度20%，东北超赛事观赛期间优惠提升至25%，全市18家核心的景区同步推出专属福利，金龙山、松峰山等山林景区阶段性免门票，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海洋王国门票半价，商旅局联动美团上线300万元夜宵专项补贴，60余家本土的老字号打造专属的美食市集，全方位降低市民与外地游客出行消费成本。真金白银惠民让利，多措并举激活夏日的文旅市场。哈尔滨兼顾本地市民休闲与外地游客度假的需求，用实在的福利拉动消费，擦亮了避暑旅游城市的名片，让清凉冰城的魅力汇集到每一位到访者。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趟旅程呢，我们去宝清呢，会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登一比一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风光是尽收眼底啊。那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日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消暑纳凉。那还可以走进宝清的博物馆，去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地的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啊。那同时呢，还会带大家专程打卡宝清的白瓜子的交易基地。那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带你亲眼见证东北好货。那全程的美食啊，也是特色不重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是年代记忆；鹅府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啊，让你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那住宿的条件啊，也是直接拉满啊。那第一天晚上我们入住的是宝清的县宾馆，舒适安稳好休息。那第二晚呢，升级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那推窗呢，机会欣赏宝清的璀璨夜景，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啊。那可能跟我们一起去过宝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宝清的线路真的是有口皆碑啊，多次成团，品质呢大家都是觉得点赞啊，觉得特别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那本次呢，依旧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那当地的主持人专属带队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诚意满满不打折呀。7月24日出发，3天2晚。那听友的专属价呢是成人780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部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那趁着这个暑假打好的天气，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0451-8799-7337、8211-9002，赶紧拨打电话抢位，跟着925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那为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宝清的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那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品店。那严选了这个富硒的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的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那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呢，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0469-8666-0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看，一定能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门升级运力，全方位保障暑期的游客出行。7月18日，市交通运输局落实避暑百日行动配套交通方案，近日起全面优化全市出行运力。城市公交新增12条的景区旅游专线，加密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太阳岛沿线的班次，轨道交通压缩3号线、1号线行车间隔，热门景区站点延长末班车等候缓冲时间，储备100台公交应急车辆应对大客流。出租车平台在商圈景区设置临时的调度点，旅游大巴足额储备，同时呢，组织全体的驾驶员开展外语服务、应急救援专项培训。水陆客运根据客流的灵活调整松花江观光航线的班次，水陆空立体出行网络全面提升。精细化运力调配，全方位暖心护航，交通部门立足游客出行需求前置部署，打通城市出行的各个环节，用高效贴心的交通服务展现槟城细致周全的城市治理能力。城市交通有条不紊运行，体育赛事的也在今日轮番上演。另一场全民台球赛事今日在哈开赛。全国全民健身台球大赛东北华北赛区落地哈尔滨，今日开赛。7月18日到21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华北区域台球赛事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开赛。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涵盖了北京、天津、内蒙古、东北3省等8大区域，设置成人单打、青少年组、团体赛4大组别，近300名各地的选手同台竞技。赛场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观赛，现场呢开设了台球体验区，专业教练免费为青少年教学，兼顾专业竞技与群众普及，推广大众休闲体育发展，促进跨区域群众体育交流。以台球赛事搭建全民健身交流平台，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共享运动乐趣。哈尔滨主动承接区域体育赛事，丰富市民夏日文体生活，用全民健身的活力彰显城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那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松北民警暴雨积水路段营救被困的一家三口。近日哈尔滨局部的出现了短时的强对流降雨，那松北区世贸大道低洼路段快速积水，一辆私家车涉水熄火，车内一家三口被困，那积水持续上涨，威胁到了人身安全。松北分局巡逻民警高磊、蒋先哥第一时间携带救生绳、救生衣抵达现场，积水已没过半扇的车门，水压导致车门无法开启，民警固定了安全绳索，踏入了湍急的积水当中，联合增援的警力合力撬开了变形的车门，优先抱出了年幼的孩子，依次转移了两名成年人，全程用身体遮挡水流保护群众，成功将三人转移至安全高地，并安抚受惊群众的情绪。风雨无阻，逆行守护，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基层民警不惧积水险情，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守护百姓平安的初心，平凡岗位上藏着最动人的责任担当。民警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人社部门则守护应届毕业生求职权益，全市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专项整治。哈尔滨多部门联合整治求职乱象，为高校毕业生保驾护航。7月18日，市人社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教育部门持续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专项行动。今日，执法队伍深入南岗、香坊、高校周边中介机构，开展了现场的排查，针对违规收费、虚假招聘、无证中介等乱象从严查处，开通了毕业生维权线上线下双通道，线索24小时受理，7个工作日办结。此前，一名应届毕业生遭遇了违规的中介收费，提交线索后1周内全额追回损失。执法人员同步走进哈工大、黑大等校园，开展普法宣讲，现场发放求职防骗手册，从源头杜绝择业陷阱，守护青年学子就业权益。重拳整治招聘乱象，贴心护航青年就业，多部门联动筑牢求职安全防线，用心解决毕业生择业难题，为年轻人踏入社会扫清屏障，彰显城市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呵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

0: 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还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请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

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联合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走进了黑龙江职业学院，开展反邪教普法宣传活动，百余名在校大学生参与现场宣讲。那法官结合本地的真实的审判案例讲解邪教危害，现场摆放科普展板，发放普法手册，全体师生共同宣誓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工作人员现场设立咨询台，一对一解答学生关于辨别邪教、维护自身权益的各类问题，引导青年树立科学三观，筑牢校园思想安全防线。法治宣讲走进校园，为青春筑起思想防护墙。政法部门主动下沉校园开展科普教育，用通俗易懂的案例引导学子明辨是非，守护纯净校园环境，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教育滋养青年心灵，公安护游行动全力保障了暑期的商圈夜市出行安全。那一起来看啊，南岗公安今日护游暖心事迹。南岗公安启动夏季护游专项行动，夜市十分钟找回走失女童。那近日啊，正值暑期的旅游客流高峰，南岗公安分局呢全面升级夏季的护游巡逻防控工作，在市大夜市、中央大街、哈西万达等20余处人流密集的商圈、景区、夜市增派了警力，实行车巡加步巡，全天候值守。那当晚呢，19时许，和兴路派出所民警在师大夜市巡逻时，发现一名7岁的小女孩独自哭泣，身边无家长陪同。民警耐心地安抚了孩子的情绪，快速地询问了关键的信息，同步联动了夜市的安保、商户广播寻人，仅用时10分钟就找到了焦急万分的孩子母亲。那据了解呢，当天呢，这个全天辖区民警啊，累计这个帮扶了迷路的游客、遗失物品求助群众30余人次，同步排查化解了人流拥挤、占道经营等安全隐患21处，全力的守护了市民与外地游客的出行平安。

警灯常亮，守护烟火人间，快速行动筑牢出行防线。民警扎根夜市商圈，直面大客流，用耐心与高效化解群众急难小事，细微之处彰显为民初心，为滨城夏日文旅热潮筑牢安全屏障。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6:14，我们继续关注本地的新闻。平房区46座口袋公园加速收尾，打造家门口绿色休闲空间。7月18日获悉，平房区今年规划建设的46座口袋公园整体进入绿化设施安装收尾阶段，公园全部选址老旧小区闲置空地、道路边角，不占用大型土地资源。每座园区配套健身步道、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景观绿植。建成后串联形成片区休闲绿道，周边居民下楼即可散步、健身、亲子游玩，补齐老城区休闲配套短板，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方寸口袋公园盛满了百姓幸福生活，城市盘活闲置土地，见缝插绿，把荒地变成便民乐园，用细微民生工程改善人居环境，让绿色福利走进千家万户。城市生态宜居建设稳步推进，全省水运职工体育赛事余热不减，拼搏精神激励一线从业者坚守岗位。全省水运职工体育赛事落幕，运动员将赛场拼搏精神融入工作。近日在哈尔滨举办的全省水运系统职工体育竞赛圆满收官，本次的赛事呢，汇聚了全省海事、航运、水上救援近100名一线的水运职工，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三大项目比拼。参赛选手呢，均为水上运输、应急救援一线的工作人员，赛场之上奋勇争先，互帮互助。赛后，全体职工表示，将把赛场上坚韧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带到水上航运、防汛救援日常工作当中，立足岗位，保障黑龙江水路运输安全畅通，助力龙江水运高质量发展。以运动汇聚团队的力量，以拼搏赋能岗位的担当，水运职工在赛场挥洒汗水，锤炼意志，把团结奋进的精神转化成为了履职动力，坚守水上安全防线，守护龙江水上交通命脉。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24，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欢迎通过热线、微信平台联系我们。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

长沙彩票店主免费赠顾客22元彩票，意外中508万大奖，店主分毫不动，全额归还。近期湖南长沙一条话题冲上热搜，彩票店主卢强为回馈长期到店的老顾客王先生，主动赠送了一张价值22元的快乐八富士彩票，仅当作回馈老客户的小福利，双方呢都没指望中奖。当晚开奖后，这张随手送出的彩票命中一等奖，奖金高达508万元。王先生人在外地，全程委托店主代管彩票，面对巨额奖金，店主呢没有丝毫的私心，第一时间主动的联系了顾客，明确表示彩票送出后归属就属于对方，中奖是顾客的福气，自己一分钱不会侵占。网友看完纷纷刷屏称赞店主诚信，话题阅读量破了3亿。区区22元的善意换来了500多万的考验，店主守住了诚信的底线，用朴素的本心诠释何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平凡生意人坚守信义，这份纯粹的真诚是当下最珍贵的人间暖意。普通人坚守诚信让人动容，基层的执法人员刚柔并济的暖心操作同样刷屏全网。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上海交警温情执法的热搜故事。上海交警依规处罚违规瓜农200元，自掏腰包包下了整车西瓜，化解农户的难处。上海普陀一位河南的瓜农长途送货，不了解市区的限行政策，货车呢闯入了禁行路段，被执勤交警拦下。按照交通法规，交警依法开具200元的罚单并记分。瓜农常年奔波这个务农哈，收入微薄，当场面露焦急，不知所措。那交警呢见状呢也没有这个简单的处罚了事，执法结束后呢主动掏钱花110元买下了车上的西瓜，还婉拒了瓜农赠送的西瓜，打折让利的好意，直言一码归一码，规矩不能松，人情不能少。现场路人拍下了视频发布到了网络，话题火速的登上了热搜。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听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一下来自于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侯宇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凯站、黑台站入口、建湖高速852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施工影响，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站入口封闭，贺海高速翠峦站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天气状况良好，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出行前请确保车辆状态是否良好，行车途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请随时留意高速公路出口指示标志，如错过出口应从下一个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40，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国内的新闻。广西修车店老板主动为30多台抗洪救援车辆免费维修补胎，直言救灾不用谈钱。近日呢，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涝灾害，四川民间救援队驱车千里奔赴灾区抢险，多台救援车辆轮胎受损急需维修。救援队负责人联系南宁一家修车店求助，店主韦先生听闻是救灾车辆，当场承诺所有维修项目全部免费。短短2天时间，他为30余台救援车修补轮胎，检修车况，原本能收取3-4千元维修费，一分未收。面对网友的夸赞，韦先生呢只是朴实的回应，救援人员冒着危险救灾，我补几个轮胎何足挂齿。相关短视频登上了热搜，无数的网友留言为良心老板点赞。危险时刻不分你我，普通人尽己所能为救灾出力，修车老板以微小的善举助力抢险一线。成年人用行动传递大爱，孩童纯粹直白的暖心举动也常常戳中大众。河南孙子硬核叫醒熟睡的爷爷的视频全网刷屏。河南一个小男孩见爷爷熟睡毫无呼噜声，情急之下一巴掌叫醒，反差画面又搞笑又好哭。河南一户家庭的家用监控视频登上热搜，画面里爷爷坐在按摩椅上沉沉的睡去，安静到没有往常的呼噜声，孙子多次的轻声呼唤，轻轻的摇晃都没能叫醒老人，孩子瞬间就慌了，连忙凑近啊，试探的鼻息，那情急之下呢，直接一巴掌拍在了爷爷脸上，把这个熟睡的爷爷猛地惊醒。爷爷一脸茫然，孩子却红着眼圈哭着说，你今天不打呼噜我害怕出事儿。搞笑粗暴的叫醒方式背后是孩子藏不住的牵挂，上亿的网友看完了以后呢，是又笑又感动啊。孩童的爱意直白又热烈，看似调皮的一巴掌满是纯粹的祖孙的牵挂，简单的生活日常藏着最质朴动人的亲情，治愈无数网友。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3。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6:49，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国内的新闻。重庆女生发帖求助村民帮忙杀年猪，上万的网友驱车奔赴乡村，当地的文旅顺势打造乡村市集。重庆合川的一位女生啊，在社交平台发文求助，家中老人年迈，年底呢宰杀年猪缺少人手，欢迎周边的网友前来帮忙，管一顿热乎的杀猪饭。那原本呢只是一条普通的求助帖呢，没想到一夜爆火，各地的网友呢自驾赶往小村庄，那村口呢车辆这个绵延数公里，上万名的网友到场凑热闹。那当地的文旅民警闻讯赶来，现场维护秩序，配套餐饮，设置游玩的点位，临时呢把村民杀猪升级成了乡村的特色的市集。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名场面登上热搜，展现了乡村生活独有的魅力。一场小小的求助汇聚了四面八方的善意与热闹，大家奔赴乡村共享烟火气息，大众对淳朴乡土生活的热爱带动了乡村人气的提升，助力了乡村文旅良性的发展。两名外国骑手深山迷路，误闯乡村喜丧酒席，村民热情地招待管饱饭，包容待客，引网友点赞。两名外国的骑行爱好者自驾摩托穿越湖南深山，导航失灵，手机无信号，彻底迷路。饥肠辘辘时，看见村口摆满这个宴席大棚，误以为是特色农家乐啊，便上前去点餐。谁知啊，现场村民呢告知这是当地喜丧的酒席，本以为两人会尴尬离开，没想到主事村民呢十分的热情，直接邀请二人入座吃饭，端上当地特色的菜肴，耐心的和他们讲解本地的丧葬民俗。乌龙搞笑的相遇啊，这个搭配村民淳朴包容的待客之道，相关的视频登上热搜。他乡偶遇不必拘谨，村民以包容善意招待迷路的游客，不分国籍，不分身份，一碗热饭尽显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热情好客。成年人的包容温暖了异乡来客，小朋友的法治意识也让大家眼前一亮。6岁的萌娃报警找警察投诉妈妈的趣事呢，冲上了热搜。6岁的小男孩挨批评后拨打110报警，委屈求助民警上门评理，全程有理有据，十分可爱。一段派出所出警的视频呢登上了热搜。一名6岁的小男孩呢，因为被妈妈批评，独自拿起电话拨打110，认真向民警诉说委屈，要求警察上门为自己主持公道。4名民警抵达家中，一边憋笑一边耐心的调解。孩子面对民警条理清晰陈述事情经过，十分笃定地表示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视频曝光后，网友调侃孩子把法治意识刻进心里，也感慨公安亲民形象深入人心啊。孩子从小牢记有困难找警察，这份朴素的信任是公安多年暖心服务最好的答卷。民警温暖耐心调解，守护孩童纯粹的安全感。孩童的天真趣事带来欢乐，高原公路上专为货车司机设立的爱心驿站，默默守护奔波劳动者，登上民生热搜榜单。
格尔木设立22座高原爱心驿站，免费为货运司机提供食宿、氧气补给，温暖千里天路。格尔木天路爱心驿站话题呢登上热搜，当地的工会、联合商户、公益平台在高原沿线建成22座标准化的爱心驿站，常年奔波在青藏线的货车司机啊，途经驿站呢可免费的休息食宿啊，驿站呢配备了氧气罐、应急的维修工具、热水、保暖物资，工作人员呢还会普及高原安全防护意识。不少长途卡友拍摄驿站日常的视频分享，全网的阅读量呢突破了200万，货运从业者纷纷留言称赞，赶路途中有了避风港。千里高原路途遥远艰辛，一座座爱心驿站为奔波劳动者遮风挡雨，城市用心关怀一线从业者，细微民生服务温暖整条天路。

那今天的新闻分享呢就到这里，从城市建设到暖心善举，每一件呢都和咱们槟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此就要结束了，和大家说声再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另一位主持人马上接力上线，持续为各位车友播报实时路况，分享便民信息，期待大家继续守护 FM92.5， 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

0: 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6: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7: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5: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8: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9: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8: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5: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了，农历6月初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明天白天五常上至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啊。未来三天呢全是以晴或多云为

0: 主体感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明天白天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9到30度。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周末哈，所以咱们的节目稍微轻松一些，会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另外大家别忘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送出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清凉又有料，特别好看哈，由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阵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那每人将会获得2张免费的演出门票啊。稍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明天有时间可以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话，就在你的互动内容的后面告诉我说你想要这个哈冰秀的票。因为我们今天中奖的听友这个票只有明天能看，所以呢您在确定明天能不能看之后，您再来跟我申请说我想要这个票，否则呢这票给到您手里可能这2个名额也就作废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明天可以去看到哈冰秀，那在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别忘了在你的留言后面告诉我我想要哈冰秀的票。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好了，晚上的5:05，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从今天0点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价格都有所上调，其中92号汽油售价每升上调了2.4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了2.6毛，98号汽油每升上涨了2.9毛，0号柴油售价呢每升上调了2.4毛，负35号柴油每升上调了2.8毛。那记者粗略的计算了一下，以1辆50升的油箱私家车来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大概得多花12块钱。日前，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国产小客车合格证信息实现跨部门秒级共享，全面推行预查验工作，真正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记者从哈尔滨市税务局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车购税非接触式办税占比达到了97.8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62个百分点。家住在七政街附近或者是上班下班途经七政街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部分封闭七政街的交通，分时段的啊。首先呢，是从下周二7月21号开始，到2026年的8月12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从元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进行绕行。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6年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政街从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从汉广街到元氏街通行方式，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或者通达街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今天上午，黑龙江省首个由居民全部自主出资的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试点项目，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攻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拆除。重建之后呢，原河街112-1号居民住宅将会新建一栋4层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等全套的生活配套，还将安装电梯，预计年底基本具备居民回搬条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旧住宅设施老化、适配性不足也成为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普遍痛点。磕碰滑倒啊、水电隐患啊、操作不便等一些问题，让不少老人的居家生活呀，可以说是暗藏风险。以往城市适老化改造多以政府补贴、社区公益改造为主，那近日哈尔滨迎来了首例居民自主全额付费的全屋适老化改造案例。市民自费定制一户一厕精准换新，为普通家庭的居家适老升级提供了全新的样板。据了解，预计改造后的新房将于1个多月之后就可以交工了。这次改造的发起者呢是市民金女士，为了方便照料73岁父母的日常生活，特意呢是把老人安置在自己家附近，保持着一碗汤的距离。这个一碗汤的距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端着一碗汤到老人家，哎，到了老人家之后，这个汤也不凉，这个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前几天呢，金女士在参与哈尔滨市民政局举办的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的时候，就深入了解到专业家庭适老化改造服务，精准对标家中老房不适老，家中老人呢是诸多不便的现实问题，主动预约设计师上门实地勘察，一对一的沟通细化改造方案。区别于传统家装侧重颜值装修，那这一次改造呢是全程围绕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啊，还有日常起居习惯和居家安全核心的需求设计。据介绍，本次改造房源呢是62平米一楼老旧二手房，采用的是全屋全包的施工模式，整体花费50000多元。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有自动售水机啊，还有就是自动售货卖一些这个小玩偶的这个机器，现在自助售药机也来了。近日呢，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完成了全市首张自助售药机经营项目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现场核查，那这也是哈尔滨市首次以行政许可方式确认自助售药机的经营项目。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了，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的一首歌，叫踏马寻花向自由。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182 公里处目前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182 公里处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哎，今天呢，周末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聊聊喝的这个饮品啊。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原生奶茶，大家想想，咱们哈尔滨有什么原生的奶茶吗？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只有葛娃子啊。一来到哈尔滨的外地游客，必须是要买的，必须是要尝的。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啤酒了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原生奶茶，大家想一想，我们哈尔滨有啥原生奶茶吗？其实想了解一座城市的味道，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出站就来一杯只有当地才有的奶茶。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那些开遍全国的奶茶店在本土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在这个城市能喝到的限定奶茶又有什么秘方，让本地人可以从小喝到大呢？哎，有媒体就花了一些时间啊，把这几年喝过的、听过的、专门为他排过队的各地本土奶茶做了一份不完全的盘点，名单当然不够全啊，毕竟每个人的家乡都藏着一杯属于自己才懂的白月光，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哎，欢迎您来说说咱们城市里最好喝的奶茶，咱们城市的品牌有吗？可能我平时喝奶茶也不多哈，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啊，在您的留言后面，您可以告诉我，我想要明天的哈冰秀的门票，我就知道您明天可以去看这个哈冰秀了，我就会考虑啊，要不要把这个门票送给您。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清凉又有料，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出阵容，浪漫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花样滑冰、优雅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国际化顶级舞美设计，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让每一幕啊都让大家挪不开眼睛。这个演出呢是每天晚上6: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现场就可以购票，你也可以提前通过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提前锁定席位。那现在参与节目互动的各位小伙伴呢，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那每位听友呢，我们送您2张，不让您自己去啊，让您搭伴去，送给您2张。获奖的听友需要留下去看演出的每一位听众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每张票都要有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的具体信息啊。然后呢，您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获奖的听友要记住啊，第二天就可以到哈冰秀现场去看这个演出了。我们今天中奖只有第二天这个门票才生效，你再隔一天就不好用了。今天中奖只有明天去看才是这个有效期。大家呢去取这个门票也不用提前来到台里取，您就明天提前半个小时下午8点到冰雪秀场门口取就可以了，别忘了提前预约啤酒节的入场券啊，然后呢带着身份证的原件核验领票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互动啊，来说一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原生奶茶，您去到哪个城市觉得他们当地的这个奶茶比较好喝呢？另外您知道咱们哈尔滨自己的原生奶茶吗？就是哈尔滨本土品牌的这个奶茶，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咱们本地比较有名的应该是葛娃子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二木演唱的一首歌，叫《花开又花落》啊。夏天呢到了，这天呢入伏之后越来越闷热了，皮肤爱出油，毛孔粗大，肤色暗沉，水油平衡全都找上门了。如果想要稳住细腻透亮的好肤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一个狠货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 SK2 神仙水相信哪个女生都知道哈，不管您皮肤干燥还是有顽固性的这个油痘肌呀、敏感肌呀，今天这款 SK2 神仙水，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叫天然酵母精华，也就是明星们所说的 Pitaro 啊，能够调节你皮肤的小情绪不在话下。熬夜追剧之后脸蛋蜡黄暗沉的，你用它湿敷几分钟，脸色就能够明显的提亮。早上上班之前你就拍一层，水润一整天，后续上妆也不容易卡粉浮粉。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脸蛋滑溜溜的，哎，就像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的，能掐出水来。在官网啊，这一瓶230毫升的正装卖到1700，平时是不是舍不得买呢？今天您不用拍大腿了啊，咱们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今天下单的前50位朋友，我们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官网一瓶80克正装的面霜要1500多呢，今天你看5×15=75，我们送给大家的足足有75克，直接免费送，几乎相当于一个大红瓶的正装了啊！这个福利谁看了不心动呢？所以呢，趁现在有优惠的话，不妨送自己一瓶 SK2 的神仙水，好好养护一下肌肤，这就是爱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机会难得啊，虽然有效期神仙水的有效期

是到明年的四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七月份。但是像这样基础的护肤品，每天早晚都是要用的，消耗也特别快，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了，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歌啊，来自 Sixteen 和暴走丸子的《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二意》。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0: 好了，7:28，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啊。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原生奶茶。您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在哪个城市喝过当地的什么奶茶呢？还有印象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外地的奶茶，我记得这个之前带队到湖南张家界的时候啊，喝了当地的那个奶茶叫茶颜悦。

色，这个奶茶店就几乎是在长沙或者说在湖南境内的各个地方，一条街恨不得能有三四个店哈，这个长颜悦色。但是每家店，那你看销量还都不错，也真的还算比较好喝吧，但是价格还是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啊。还有你看河南啊，本来我以为这个蜜雪冰城是咱们哈尔滨的呢，结果呢这个蜜雪冰城这个品牌其实是河南的啊，河南的蜜雪冰城。还有什么比较熟悉呢？像爷爷不泡茶，这个在咱们哈尔滨的有些商场里也有，这个品牌是来自湖北的啊，这个品牌是来自湖北的。北京呢主打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奶茶呢叫龙岩茶铺，不知道大家在北京有没有喝过啊。天津比较有名的呢像这个七百杯啊，七是沏茶的这个七，还有河北的叫脸红琴甜甜啊，山西的这个奶茶比较有名的叫黑红糖，还有晋茶啊，内蒙古的叫鹿角座啊，还有鲜芒多，还有山东的奶茶呢有这个阿水大杯茶，山柱茶，还有冰雪时光。

在您的印象当中，我们哈尔滨有自己的原生奶茶吗？或者您觉得如果说到哈尔滨的饮品的话，大家一般会想到什么呢？那您到了一个城市旅游的时候，喜欢喝当地的奶茶吗？您觉得哪个地方的什么品牌的奶茶会比较好喝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时也别忘了在您的留言后面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但是要留两个人的，就有机会呢得到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哈冰秀的演出会的门票啊。世界杯马上就要迎来决战了啊！那国际足联在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那这也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一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了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是严格的限量版，总数呢是2026枚，都有独立的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的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的记忆。戒指一面镌刻着世界杯奖杯的图案，那另一面呢，则根据冠军队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一枚戒指都有独立编号，量身打造，并且附真品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呢，冠军队队长和主教练将立即获颁临时戒指，以纪念这一时刻。随后呢，30枚正式戒指将再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和颁发给冠军球队。据了解呢，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将在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会争夺最后的冠军。

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比赛方面的消息啊，先来关注一下哈马。2026年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再添重磅福利，专属合作渠道正式放出了50个免费直通参赛名额，成功报名的朋友无需参与大众抽签，可以直接锁定9月13号哈马参赛的资格，为广大跑者解锁圆梦冰城赛道的专属捷径。2026哈尔滨国际马拉松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中国田协 A 类的双认证顶级路跑赛事，本届赛事呢将于9月13号7:30鸣枪开跑，总参赛规模呢是30,000人啊，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各。

赛后配套完赛奖牌，还有纪念周边、特色拉伸恢复服务，全方位升级参赛体验。赛事组委会提示，所有的官方赛事通知、赛道调整、领物安排，还有成绩查询，都是以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公众号“中国田协”报名系统发布内容为准的。另外呢，关注东北超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比赛呢将在7月25号开启，比赛地点就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票价每个人只要18块钱啊。这个比赛球票开售的时间呢是在7月20号的上午10点钟，大家可以在以下的官方售票渠道来买票，有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和京东 APP。 所有观赛人啊，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将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导致无法入场。注意啊，门票一经售出是不退不换，而且不能转让的。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3: 哎，说到这个咱们每个城市自己的原生奶茶哈，就是哈尔滨，我真没想到好像有什么牌子的奶茶。凤鸣浪就是周阿姨，南坎汽水算嘛，小的时候啊和家长单位出去野游，哎，都喝南坎汽水。确实我们小的时候最早接触到的应该就是南坎汽水了，橘子味儿的，荔枝味儿的，还有葡萄味儿的哈。好了，那孩子呢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哈。如果说你想趁着周末的时间带着孩子和老人去解锁我们大美龙江的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重磅推出宝清游。那这次行程呢，我们是7月24号出发，三天在宝清住两个晚上，7月26号周日回来，正好可以适配暑期的休闲节奏。那这次行程呢，我们也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非常的饱满，但是呢却不敢录啊，这个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是比较轻松的。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凭栏远眺，可以把宝清满城的风光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另外呢，带着大家去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化脉络。还有去逛彩云岭，哎，夏天的彩云岭呢是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还有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可以消暑纳凉。同时还会带着大家走进宝清县宾馆，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总之呢，走一路逛一路，处处都有惊喜。同时还带着大家专程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里是本地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我们可以亲眼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而且全城的美食也特色不重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你像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大，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都是年代的记忆，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地道的江鱼鲜鱼掌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不仅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同时啊，这住也非常好。第一晚我们入住到宝清县宾馆啊，可以睡得非常的舒服和舒适。第二晚呢，给大家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那出门在外，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宝清线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而且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做专属导游，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925的听友专属补贴价，诚意满满，不打折。7月24号出发，三天两晚，听友专属价成人780元，如果说带着小朋友，身高不足1.2米的话，儿童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还有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省心又省力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7月24号下周五早上出发，周日下午4-5点就回来了。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卢润泽的一首《深夜无人的街巷》。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而且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儿，还有山珍、蜂蜜等一些本土好物应有尽有，

0: 品质也进行了严格的把关。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还可以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呢是04698363个0 04698363个0，地道西都好货都等大家来选购。那如果说您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的7月24号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一看，一定可以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啊。如果想报名我们7月24号的宝清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1: 你我皆凡人，下班往家赶，白天奔波苦，此刻在身前。人人都争先，难免有埋怨。急躁放两旁，把让字摆中间。

节目接近尾声了，那马上来公布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两位听友的中奖信息啊！一位听友呢是雷子啊，还有一位听友呢是秋，都看到你们在平台上的留言了。您可以把和你一起去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你一个人要发给我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因为每人是送出两张票，这个票呢是每一张票都要有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的啊。雷子还有秋两位听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送出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重磅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您今天中的这两张票呢，只能是明天晚上6:30去看这场演出啊！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啤酒节的入场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免费可以预约啤酒节的入场，然后呢，明天晚上6:00就可以到冰雪秀场门口去领这个票了。一定记得去的时候也要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啊！夏天呢，阳光充足，紫外线强，皮肤水分也流失得快。其实说实话，这个季节可是对皮肤伤害最大的时候了。如果说想要皮肤维稳，那这保养的功课现在就得抓紧跟上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女生都知道的神仙水啊，就是 SK2 的神仙水。如果说您只把它当做一瓶补水的护肤水，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它的补水保湿、维稳修护能力都非常的厉害。之所以叫神仙水，是因为它里面有含有超高浓度的天然酵母精华 Pitara， 能够帮您把脸上的小细纹呐、法令纹呐、川字纹通通给它拉平整。用了它，你就会发现，想要拥有像女星般的那种光滑水润的皮肤，其实也很简单的啊。官网23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700，平时舍不得买，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购，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官网1瓶80克正装面霜就要1500多块呢。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是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了，直接免费送给您。这福利啊，真的很难得，机会难得，大家赶紧去抢。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份。但是这护肤品一早一晚咱都得用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这两天呢天儿也特别的热哈，就是这两天我发现什么汉堡节呀面包节呀，哎，又来了一个吃冰人大会。近日呢火遍南方现象级的网红 IP 吃冰人大会首度落地冰城，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热闹开街，全国爆款冰品地道市井美食扎堆亮相。那本次活动呢汇集了全国20多个城市，有50多家优质品牌，98%都是首次登陆哈尔滨，真正实现了一城吃遍全国冰爽，王牌冰区阵容超强，上海的、北京的、杭州的，多地顶流手工意式冰淇淋悉数登场，龙井风味的冰淇淋，特色酒香冰品，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各地特色冰品专区更是亮点十足，像贵州冰酿啊，还有呢贵州冰浆啊，还有这个天然天津的老味刨冰，以及西双版纳的泰式冰饮轮番登场。据了解，这次活动的一共会持续到明天7月19号就要结束了啊，所以今天和明天晚上大家不要忘了去逛一逛。新潮网红 IP 和冰城夜色浪漫碰撞，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以年轻化烟火化的潮流业态激活了冰城夏日消费的新活力。好了，北京时间呢是17:56，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
8: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8: 健身、K 歌，
7: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8: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你知道吗？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商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吗？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我没指望。

0: 忙的说什么好词儿啊？就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浪费青春""遇人不淑"啥的，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他突然说了个词儿，就把我说懵了。他说"忍辱负重"。我说这个词儿有点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儿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她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哎哎，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啊，哈，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杨梅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咚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呜呜呜呜，我心想，我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呢，这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儿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哦，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了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他酷在哪里，他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y did you call me Prince?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是吧？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袋。

0: 好，提醒大家，7月24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呢来到啊大美宝清。那如果呢您在这个周末恰好也有时间，7月24号正好星期五，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那这次啊会带着大家呢来到美丽的宝清。宝清当地呢有文化有历史，同时呢也可以来到宝清感受当地的人文特色，带着大家逛特色的影视小镇，还有重温旧时光，再去梨树湾，包括翡翠湖，还有呢是一个石器博物馆，带着大家去宝清县博物馆去解读城市发展底蕴。另外这次呢也会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品尝宝清的这个当地的白瓜子儿，而且这里呢有这个白瓜子儿交易基地，带着大家呢感受线上线下集散地，而且呢亲眼看到从田间地头一直走向全国的整个过程啊。这个富硒白瓜子儿呢也是属于当地的特色，一吃满口香啊。美食方面也不能少，带着大家呢打卡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飘香满街的这个鹅府的铁锅靠大鹅，还有呢地道的江鱼，以及呢德莫利炖鱼，道道都是美味，道道都是精品。住宿方面也不含糊，第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而且呢闹中取静，保证让您睡个踏实觉。第二天晚上呢咱们入住高端洲际酒店啊，推开窗户即可以看到宝清璀璨夜景。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打造的，而且呢也是有咱们专属的带队人员，全程您无需任何的操心事儿啊，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补贴价，每位仅需780元。7月24号，咱们玩3天，3天2晚的行程只需780元。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宝清人民广播电台脑洞大开栏目主持人婷婷，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2: 听说今天要带我们的宝贝来直播间，他们心情怎么样
3: 啊？宝贝们你们开心不？
2: 哎呀非常有带动性，
4: 来招招手我们的宝贝们。
1: 宝清有三宝，毛葱玉米小烧烤，来到宝清让你忘不了。
5: 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有呢就是两对儿，这第三对儿了哥。
1: 魅力中国，大美龙江。
0: 哎，宝清当地的一些特色农副产品啊也特别特别的多啊，比方说呢如果您来到宝清想买一些白瓜子啊、杂粮啊、山珍呢、还有蜂蜜啊等等等等这些美味的话，都可以啊直接呢来拨打一部电话0469-83630 0469-83630，或者直接光临淘宝，首选呢您可以直接在淘宝当中搜索西都珍宝旗舰店，西都珍宝旗舰店啊，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物都在里边为您汇聚，由本土打造的产地之功，同时呢还有品质为您保障，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还有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啊，24小时这个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呢均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富都的这个西都的珍宝旗舰店呢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3630 0469-83630，地道西都好物等待着您来购买。那对于宝清县的富硒产品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呢来拨打这部电话0469-83630 0469-83630。另外呢如果说啊您说打算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来到宝清玩上3天2晚的精品团，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来直接跟我们一起奔赴宝清感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6: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 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10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破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俩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

嗨，了饭了一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啊！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在五科场里边跟常玉春胡的海这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玉春，哎呀常贤弟呀，喊常玉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哟，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哟，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儿，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呀、我谢谢您二位、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呀？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了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理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朱元璋带领的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儿。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

0: 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你找小片儿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
0: 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还琢磨呢，块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啊，蒸完之后这儿炝锅炖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儿，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我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事也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贩子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儿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了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

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俩要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呀，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建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3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4级官5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太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你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垮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把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来来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来来来来来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贾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有点意思了。嗯，这拿勺啊快了点摊儿，嗯，差不多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汤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尝尝豆腐。嗯，那、啊、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嗯、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这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儿都不要，心儿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

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公园墙，戳墙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跑裸带，九破太师杯，砸怀王，单绑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辈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我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糊饭嘎吱，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身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的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儿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0: 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
1: 我们啊就是开场，
2: 哎，
1: 作为家属嘛，
2: 对
1: 吧？先说一说，
2: 头一场，
1: 别多占您时间，
2: 啊，
1: 坐车别碍好道，
2: 你家
1: 对吧？
2: 这么说，
1: 今天呢，
2: 啊，
1: 我发现了全场的观众，
2: 哦，
1: 大部分是咱天津人，
2: 哦，天津观众多，
1: 可是外地来的朋友也不少，
2: 有，
1: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您要不是天津人
2: 啊，
1: 看完这节目，
2: 嗯，
1: 娘儿个您别走。
2: 哦，明天不走，
1: 哎，
2: 干什么呢？
1: 在天津多待两天。
2: 哦，多住几天。
1: 您转悠转悠，
2: 看一看
1: 我们天津这个市容环境。
2: 啊，
1: 太漂亮了，
2: 比以前强多了，
1: 美在京城啊。
2: 是这话，
1: 我原来我这人最懒。
2: 哦，懒，
1: 不爱出门。
2: 懒得出去，
1: 总在家秋着
2: 啊。
1: 这几年不然了，
2: 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溜达去。
2: 哦，愿意出去转悠转悠，
1: 逛
2: 一逛，开眼
1: 是吗？逛逛金街，
2: 有
1: 菜市场，
2: 对，
1: 看看那新修的鼓楼
2: 啊，多漂亮！
1: 金河，
2: 嗯，
1: 渭金河
2: 多美，
1: 是啊，天塔那个水幕电影，
2: 哎，这是新型东西，
1: 这是享受啊。
2: 对
1: 啊，
2: 嗯，
1: 说道近行
2: 啊，
1: 道近我溜达着
2: 啊，
1: 道远。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交通工具很方便。
2: 对，你可以坐车呀。
1: 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一辆跟一辆，
2: 特别多，
1: 甭等多的功夫
2: 啊，
1: 一块钱坐好几十里地，
2: 你赚去吧。
1: 哎，
2: 嗯，
1: 大量的还有出租车，
2: 有，
1: 少量的还有三轮车。
2: 哦，三轮少了。
1: 这出租车呀，
2: 嗯，
1: 跟这三轮车它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1: 出租车呀，
2: 啊，
1: 是打表计价。
2: 对，
1: 您上去以后，那车子一开，那个牌啪往下一摁，
2: 嗯，
1: 那个字儿嘣嘣嘣嘣嘣嘣嘣蹦，
2: 对，
1: 到那按着那多少钱，你给人多少钱，
2: 按表计价，
1: 没有矫情。
2: 是，
1: 三轮不行啊，
2: 啊，
1: 三轮你得来回讲价，得谈。
2: 哦，
1: 为什么叫雇三轮呢？
2: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这雇三轮这里头有学问，有规律。
2: 哦，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呢？
1: 两个人是两种心态。
2: 都是什么心态？
1: 这雇车的
2: 啊，
1: 老憋着，少花俩钱
2: 儿。哦，为了省点钱，
1: 钱也行。
2: 对，
1: 那蹬三轮的
2: 啊，
1: 老恨不能多挣俩钱
2: 儿。哎，多赚点吗？
1: 哎，都是这样。
2: 您得学一学行吗？
1: 我学这雇三轮啊。
2: 啊，
1: 三轮，三轮，来了您嘞。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南市食品街呀，行，您给五块钱吧。
2: 哦，要五块钱？
1: 嚯，哪儿就五块钱呢？
2: 嗯，
1: 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哎呦呦呦呦，
2: 两块钱也太少了，
1: 这倒不算近。要不您给四块？
2: 太多太多，
1: 两块五毛钱去不去？
2: 嗨。
1: 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你，三块就三块，您这人是真能砍价，走，上车。
2: 哎，谈成了，
1: 都这样。
2: 嗯，是，
1: 说不按这规律，
2: 不按这规律，
1: 俩人掉个个，
2: 怎么个掉个法呢？
1: 掉个啊，
2: 嗯，
1: 这雇车的。老店的多花啊，这蹬三轮这个老恨不能少挣。
2: 哦，这样。
1: 没有这样的，
2: 您再给学一学。
1: 我再想想
2: 啊，三轮，三轮，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3: 赖着你了，
2: 好嘛，这是王德成。
3: 你俩上哪儿啊？
4: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1: 南市食品街呀，这么着，您看啊，您给两块钱行吗？
2: 哦，要两块。
4: 满了，两块钱，哪跟哪儿都两块钱，这不搭茬吗？食品街那么严，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百钱，去不去？
1: 好家伙， 这一趟花得八

0: 块钱，你是别着让我发财呀，这才几步用不了八块钱吗？哎，您呐给一块钱就行
1: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打卖的？从这打卖，大冷的天老远的大，一块钱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
0: 真是。
1: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呀一分钱不要，我白送您去。走，上车。
1: 不撒，不撒就不撒。
0: 行，
1: 不要钱不行，我这不欺负人吗？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儿溜达着走。
0: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走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已经到了18号，今年的车呀，真是啊，也只能这么解释，说到了夏天啊，天热了，已经进入伏天了，车卖的还是不是那么好，但坚持，等到马上就到金九银十了，是不是果冰啊？
1: 对，马上就到收获的季节了，
0: 收获的季节，但是这个月那个质量卖的真好，到现在已经都卖了3台宝马，是吧？
2: 赔好赔透，
0: 卖了4台大众。是吧？是吧？五台日系车型是吧？
2: 对，
0: 然后
2: 还少说两个奥迪
0: 啊！对，今天又这锦上添花，又整了两个奥迪是吧？
2: 对
0: 啊，这一看呢，这个月响当当的是吧？响当当的，兜里就剩那几个叮当的子儿了是吧？这月回家没问题了，灯交上拆了是吧？
2: 没有办法，
0: 口粮也交上了，是吧？
2: 这玩意儿花不出去，现在
0: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真挣钱，要不行你们吧就别干新车了，新车那么难受，卖不了几台，老板一天还得压榨你们，就你们都跟质量一样干二手车吧，是不是？
2: 对，门槛还低
0: 啊，卖两天是不是能挣多挣点啊？
2: 那可不呗。
1: 对，因为市面上多少钱的二手车都有，你有10000块钱当10000块钱的车贩子就
0: 他行，他挣10000块钱，他能挣10000块钱是吧？
2: 不够，说少了，
0: 不还不够啊？
2: 对，
0: 哎呦，真是多挣点行，哎呦，说少了，
2: 对，
0: 我现在都没法说了。他10000块钱不能挣20000块钱，他说这啥利润呢？是吧？这操着卖白粉的钱，挣着卖白面的啊，操着卖白面的心啊，就是挣着卖白粉，不对，是操着啥心呢？都这么挣钱呢啊？是吧？他挺好的啊，是吧？他人听说你收哪年奥迪了？他人家卖奥迪了，人一台奥迪挣了6万，不是挣了2万多呢，是吧？
2: 四万多，对，说少了，
0: 还行，还是一个1.8T 的，就这么一个1.8T， 要整个是2.0T 的、3.0T 的，他得挣多少钱？
2: 就得乘二
0: 啊！
2: 哎，就是代替、
0: 这个、作为二手车经销商啊，为什么人老我一说二手车贩子，人不愿意，都说我们二手车经销商，其实人有实力，只是隐藏，人用贩卖车辆来隐藏自己的这个收入嘎嘎地是吧？
2: 对
0: 啊，
2: 低调
0: 啊、
2: 嗯，
0: 是吧？
2: 想高调他也高调不起来。现在都在那嘴起泡呢，
0: 这啥起泡？起泡是啥呀？起泡是晚上喝酒是吧？喝酒累的是吧？喝酒高兴的，
2: 对。
0: 行，现在不行，多做点二手车吧。但二手车还是很挣钱的啊，二手车利润还是那么高是吧？
2: 对，非常高。
0: 好，82119000，你不要黑黑的是吧？他整一个二手车就能你一月工资啊。那、你月工资的周期报能高点是吧？
1: 对，他这就跟买这种股票似的，他现在就跟玩期货一样。其实二手车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期货，一是市场不好，二是收车你得准，不专业肯定是不挣钱。
0: 再不挣钱也赔不到哪儿去，天天就是潇洒的活着是吧？
2: 对，必须得潇洒，
0: 天天小啤酒溜着是吧？
1: 不是，你看那个这两个现在白头发都多了，应该是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了，
0: 愁的啊。
2: 以前我哪有啊？
0: 以前单位就这点事儿是吧？上下班回家，现在这晚上下班回家就光点钱了，也没娱乐活动也少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

0: 参与者群啊，大家有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直接能体现我们广播的风格。我们通过对话呢，直接告诉你在买车中行和过步行中，因为现在选车太麻烦了啊。现在选车以前我们说是燃油车品牌行不行，现在或者说新能源哪个能使住，哪是新势力，或者又告诉呢这二手车不保值，然后再有呢，我们说去年说经销商行不行，现在还说呢经销商呢现在行的，说他不行也不行了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呢人都是大卖场形式了，现在这个买车也变成了一个挺复杂一件事啊，因为大家首先出发点就是为了省钱，这是正常的啊。那这省钱呢，咱就得通过省钱的方式，现在各种形式特别多。8211-9002和8799 7337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人说干二手车的怎么也比那个怎么了，怎么说干二手车利润还这么大吗，这么牛吗？
1: 必须的呀，你要不谁干呢？
0: 他跟我比肯定是行了，是吧？他动一动手指头，我就比我这个几个月没点过钱的人行了，是吧？
1: 关键你是开年薪，
0: 我开
1: 一样吗？
0: 我年薪我怕熬不住那天。
1: 关键你开年薪的跟我们开那个
0: 熬不住年薪那天是吧？
1: 嗯，
0: 我现在就有点已经都摸到脖梗了。这辆行，二十牛，马奥迪的专营一汽大众啊 ，VW 一台车平均利润啊，听说比干二手车，干新奥迪能干二手车比吗？都不行了，都已经趴窝了，是吧？现在吗？啊，反正跟质量比确实有点趴窝，质量专门挑那个便宜的，质量前两天卖了一个奥迪 Q7 33万的是吧
1: ？Q 五
0: 啊 ，Q 七
1: 啊 ，Q 七啊
0: ，Q 好，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我刚才。现场说了你有三台宝马，讲讲吧，你现在真挺牛啊，三台吧，上周早中晚都可以出去装去啊。
1: 嗯不，那关键是这玩意儿都过路财神吧，我
0: 你管啥，奶妈抱孩子再不行，毕竟你也是孩子是吧。
1: 嗯，事儿倒是那么回事、
0: 啊、
1: 但是你谁嘴疼谁那个
0: 谁心疼，你是心疼
2: 谁起泡谁知道，
1: 对，谁起泡谁知道。
0: 但是人家到点儿时候给你在奶妈抱孩子，人家到点儿给你开支不就行了吗？
1: 我自己给自己开支，
0: 不是，你
1: 这
0: 你能变现，你是老板，你能变现是吧？
1: 对，能变现
0: 啊！他现在行是吧？这你马上就行了，你马上跟董事长也差不多少了啊！
1: 嗯，董事长比我还遭罪呢。
0: 董事长不遭罪，董事长那叫遭罪，挂着那么大名头，穿着那么好的，一看人家我穿白衬衫都底气凉的，人穿的白衬衫全是那个亚麻的，哎，带褶的啊，
1: 冰丝棉麻，
0: 这真好
1: 啊！
0: 这白衬衫还有带褶的是吧？
2: 对，不透光就透气，这个很好。
0: 反正又透光又不透气，热我一身汗，一开会热我一身汗。
1: 我这都漏了，你跟我说。
0: 一看行，我一看董事长行，冬天穿普拉达，夏天穿小白衬衫，是吧？
1: 对，
0: 这玩意越来越休闲，
1: 越精神。
0: 你，哎呀，都哪上上火呀？一点都没有上火啊！
1: 不是
0: 啊，
1: 就是用他的话啥呢？
0: 嗯、
1: 多了就不刺挠了。
2: 嗯，
0: 那是他的话是吧？
1: 对，
0: 那是他的话。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个大家都来了是吧？
1: 嗯，
0: 晚上来了我们就互动互动。质量有三大宝马啊，
1: 三大破宝马
0: 啊，啥叫破宝马？一台，咱不管咋地，咱卖什么东西吧，你别看卖新车的%利润说不到5%。人家卖二手车的利润不到50%，你说这能比吗？咱得看利润率是吧？
1: 对，必须得不能超过50%，咱就是49.88%。
0: 这个利润率非常好啊，就是利润率还好，大家相信吧，二手车人还是很挣钱的啊。你说以前现在累，就是累点辛苦点呗，就多上俩小时班，那么钱不还是能拿回家的吗？是吧？
1: 嗯，
0: 好，8211-9002啊，啥车目前能挣四捆啊？
1: 说少了吧，
0: 卖奥迪的，卖大众的，是吧？能挣四捆啊？
2: 对，差不多啊、对，你10000块钱收个19年的迈腾，一下就能挣四捆。但是你得有实力啊，除非像唐哥这种说收迈腾能挣着。
0: 啥车能挣四捆？你这捆多大呀，是吧？
1: 对，
0: 这能挣四捆，质量能挣四捆。
1: 我还得不止
0: 啊，能挣四捆。
1: 对，
0: 现在还都要搬家了，都要从太平搬到先锋路去了，再从先锋路搬到机场路去了，是吧？覆盖哈尔滨这半拉
1: 分店
0: 啊，对，
1: 咱也学干分店，
0: 走出太平桥了，是吧？
1: 对，走出太平桥，
0: 能挣。你给刚别老
1: 哪年宝马？
0: 是七系、五系、三系、

0: 还是一系啊？
1: 必须干三系
0: 啊！
1: 啊，嗯，2013年的俩，
0: 嗯，
1: 两个后驱的，
0: 嗯，
1: 啊，全是一手车，11万公里，
0: 嗯，
1: 两件喷漆，俩车门喷漆，
0: 嗯，
1: 啊，另一个是3件喷漆的，
0: 嗯，
1: 啊，价格都比较便宜，3万大几，
0: 嗯，
1: 啊，还有个2018年的320四驱的，但都是2.0T 的啊、哦，
0: 嗯，
1: 320四驱的，
0: 你几的？
1: 18的，
0: 18的啊、嗯，对对，就你那个
1: 76000公里，
0: 就对，就是
1: 啊、嗯，这个两件喷漆
0: 啊，
1: 嗯
0: 嗯，还有那个呢，
1: 那个也是两个13的，一个18的
0: 啊, 啊，对，这都、
1: 嗯、
0: 他开宝马满世界横着晃，小时候开沃尔沃满世界横着晃啊，这都牛人啊，这你说，咱就咱几个私下里感觉叫二手车贩子，你表面谁敢称、
1: 嗯、
0: 都在称。董事长是吧？人腰粗啊，是吧？你别看什么，我们是什么公职的，什么我们这上公那边，这没人腰粗啊。人出门，人出门人买单呢，是吧？人吃饭跟我们这哥咱几个吃完饭人买单，那谁买单谁坐主桌呗，是吧？
1: 谭哥一直坐主桌了，关键
0: 谁买单谁坐主桌呗，是吧？谁牛？
1: 总安排我们。
0: 行啊，就是四台宝马，三台宝马挣了，
1: 不多
0: 挣，
1: 挣
0: 了4捆。能吧、这个、
1: 不止、
0: 啊、三台宝马这回大家听懂了吧，三台宝马能挣4捆钱是吧，
1: 不止，
0: 嗯，
1: 那你算三台宝马头多少钱呢，是不是它不得乘以49.9988吗，
0: 啊，你三台宝马还没投几个字啊，
1: 对呀、
0: 啊、就是利润高，
1: 就是高，必须高
0: 利
1: 润，
0: 就是
1: 利
0: 润高，
1: 收着这个便宜车、车况好的精品的、
0: 嗯、
1: 咱眼光还是行的，
0: 二手车
1: 这么想，
0: 现在手里有30台二手车了，
1: 差不多少呗，
0: 差不多少30台、
1: 嗯，
0: 你说他腰能细了吗，是吧，
1: 嗯，
0: 是吧，
1: 那可不、
0: 啊、30台二手车，
1: 谁嘴起泡谁知道啊，
0: 还挣4万块钱，不得那得疯了，在哈尔滨有100台二手车的人得牛死啊、
1: 嗯、
0: 虽然没有中汽贸好，但最起码比中汽贸那些总经理销售总监好，是吧，
1: 那可不，
0: 那什么销售总监，那赶上老板也得比销售总监强多了啊，
2: 嗯，
0: 那100台二手车，100台二手车得多大钱呢，
1: 平均一台5万
0: 啊，
1: 500个W，就按平均
0: 算，
1: 我那宝马也不值钱。
0: 你要有100台宝马，不也跟那个机场路 4S 店一样？
1: 那差不多吧，
0: 啊，
1: 大几百万呗，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嗯，1000来万吧，是吧？小的1000来万，
1: 我等会儿我多想一会儿，你让我多想一会儿。
0: 小的这玩意儿钱多数不过来，就得多想想，脑袋不好使。
1: 算账算的不明白，小时候
0: 没有啊，可谦虚点，30多台宝马，但是100台呢啊。
1: 高经理有
0: 啊，
1: 嗯，
0: 他说啊，我看错了，他说我1台挣，你真是一台能挣好几万，真是咋地啊？一台挣几万，对他们来说挺简单的，是吧？
1: 嗯，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吧，
0: 啊、
1: 不像前两年了，前两年比这还得多。
0: 嗯，前两年竞争，这两年二手车贩都回家了，不干了，就他们成全他们了，是吧？
1: 对，都成全
0: 了。谁成全下来，就跟新能源似的，谁活下来谁好，是吧？
1: 谁挺到最后
0: 啊？
1: 谁最优秀？
0: 你挺到单位最后，你下岗了。
1: 那我也是最优秀的
0: 但是人家发现了这玩意儿吧，人吧都是峰回路转，是吧，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想想当年刘刚
0: 啊，啊，对，你想人家干啥，想想你，是吧，
1: 我当年更好啊，关键
0: 是
1: 是
0: 不是，
1: 现在真不好啊，
0: 绝处逢生，是不是，
1: 嗯，
0: 这都一看，
1: 还有一
0: 到最无路可退的时候，才发现前面柳暗花明，你先看现在8个月没开支，现在一看挣了80年的钱啊，
1: 还有几个字儿比较形容，是被逼无奈。
0: 哎呀，你管他啥呢？你是处死地而后生是吧？
1: 兔死什么烹了？
0: 你烹不了，你还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0: 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
2: 奔驰1260豪华版说在我们这儿买回来落地301000吧，有可能不可能吧？
1: 奔驰1260落地301000多，
2: 30万没移，那移是隐蔽缝
1: 啊。嗯，但应该不能，我觉得不能。啊、嗯，
2: 是吧？哪年的吧？是吧？
1: 对，要不然是赶上库存了、
2: 啊，
1: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车嘛。嗯，不是说跟这个工厂召回的。
2: 价格的迈腾现在也就值11万左右了，差不多。中期贸11万能卖，你们要不过去看看去，是吧？
1: 不是，他这个卖多少跟迈腾不影响、
2: 嗯、
1: 啊。迈腾的如果真卖到11万，就不会有人买了，
2: 对
1: 吧？嗯，
2: 他现在也没人买呀、啊，是吧？
1: 我现在买挺多，今天买3000多个。
2: 哎呦，呼呼的。
1: 迈向成功，飞黄腾达嘛、
2: 啊，
1: 咱们东北人都比较认。
2: 迈向成功。自己老板脚里迈一步，晚上迈一步出去，迈一步回来，是吧？
1: 不，那倒不是。
2: 他老板成天往前迈，是吧？
1: 其实老板挺上火，先卖一个赔一个。
2: 不是，老板上啥火呀？老板还是老板，是吧？老板再上火，把你开除了吗？老板再上火，让你明天回家了吗？
1: 我要不是在谭哥这儿吧，我觉得我这个一天就我这种工作状态，他得开除我8回。
2: 啊，行、
1: 嗯，这个主要是和谭哥比较好。
2: 好像听老板是我似的，
3: 关键是你确实有股份呢、啊。
1: 对呀、啊，谭哥有威严。
2: 我要这俩架子，我还晚上在这儿叭叭叭叭叭的吗？
3: 谭哥是低调。
1: 嗯，
2: 我还叭叭叭叭的。我要是在这儿有这本事，我算是被。这俩挣一个月挣那点是吧？100多台车，我还在乎他那点钱是吧？
3: 关键是你是最后最大的这个幕后啊！
2: 哎呦，我想你要有100多，哎，你要真有100多台宝马，你行了吧？你比董事长厉害啊！
3: 关键我没有啊，关键我没有啊！
2: 大家都说你有100多台宝马了，现在
3: 这是你给我传出去的，但是吧，绝对。谭老师绝对有这个实力
2: 啊！
3: 幕后拿的，
2: 我拿着我、
3: 嗯，大家懂就得了啊！
2: 啊，懂，到我这取来啊！
3: 对，
2: 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问题就啊。晚高峰有人说你喝过南坎汽水吗？果壁，你喝过南坎汽水吗？
1: 没有，我喝的都叫什么北冰洋。
2: 你喝的都是那个
1: 小时候喝
2: 大北窑是吧？
1: 对对对，大窑。
2: 大窑是吧？
3: 八王寺。
2: 你连那个啥叫八王寺？
3: 沈阳的吗？八王寺汽水吗？
2: 我以为是那个披萨呢，是吧？
3: 啊，没吃过烤饼。
2: 你就吃过馕。
3: 对对，你说对了。
2: 行，说这正事吧啊，从9月1号开始，新能源呢。再次收税了啊！新能源是不是之前已经是到明年开始收购，今年收购置税减半的政策是吧？
1: 对对对，
2: 明年收全税了。
1: 嗯，
2: 从明年开始购置收车船使用税了是吧？
1: 对对，
2: 明年新能源呢开始收什么税了呢？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但你多讲两点钱呢，他给你让价值让了，但是每台车新能源该被收取了消费税，来自锂电池的消费税啊。新能源该收，从9月1号收锂电池消费税，就每台平均20万的车，可能涨了不到500块钱吧，不高，但是呢不高也预计着新能源呢，说所有的都在指向一件事，新能源可能从明年或者再晚点时候要交养路费了，是吧？
3: 必须的，
2: 嗯、
3: 得和正常的燃油车
2: 油电同权了，是吧？
3: 必须得这样，
2: 对，开始交养路费了。嗯、他交养路费很简单，我们是打到汽油里，他交养路费天天找个。找个车管所交去吧，
3: 直接把
1: 电字里
3: 得打上，
2: 打在电字里打不出来，因为电字不好说，因为有个人家的，
3: 不是直接干到保险里就完事了
2: 啊？是啊，
3: 啊，税是不是？
2: 那不行，那干保险里不行，
3: 不是
2: 干保险里，
3: 保险里
2: 我一年，人女士我一年就开20公里，我交啥了那么多？
3: 不是那个那啥里头，
2: 嗯，
3: 那个保险里头有一个车船税
2: 啊啊啊，
3: 是不是？
2: 你不是税务总局。
3: 嗯、最终决权不归我。
1: 对，人家现在这种科技，可能收费的方式超乎咱们想象。
3: 对，
2: 嗯，啊，唐老师，我是你老听众都15、16年了，起点没到，是、啊，那太好了，那真是老听众了，15、16年差不多吧。我也就是，哎，也就是那时候，10年11年左右才开始上节目嘛，以前一直当记者。哎，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估计哪天啊，要质量摆两桌是吧？
3: 嗯，
2: 他跟前的那个金春大酒店，那都是他常去的。他那有个包房，是20人的包房啊，是吧？大家
3: 随时都去，听我名就好使。
2: 下周六该去的都去啊，
3: 对，听我名就好使。
2: 你是真抠啊！你不会到那坐着跟大家聊聊啊，是吧？
3: 不是，
2: 嗯、
3: 我结婚跟那办的。
2: 你真结婚在这办的？
3: 我真结婚跟金春办的。
2: 不是几婚的？ 不是几回
3: 呢？第三次吧。
2: 我上次我在我随前不是在这儿，我今天在当里随的去。
3: 第三次。
2: 哎呦，这说玩意儿还啥都敢往公共场合说呀？
3: 低调。
2: 前人就是不一样，是吧？不对，那上次我随错了。
3: 那可能是另一个
2: 谁错了，
3: 是另一个咱有谁有这实力，关键
2: 说错话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哎呀，现在是买车一言难尽呢。那天刘家来了，刘家总说了，我说现在真老板好，真看到老板的面子。这老板天天啊，不是生气，也不是用脚踹啊，老板差着自己啊，实在不行他跳了。
3: 这眉毛就是不得劲儿
2: 啊。老板现在是天真不容易，现在做老板真不要，还出来给你交五险，给你交一金，还得把公司给你开开，是吧？他自己回家还得抱着以前喝啥，现在喝啥，是吧？
3: 多多少少承担点社会责任。
2: 行，就为了大家生活，现在得尊重老板，别老背后啊。是吧？别老中气冒的，背后老讲究老板啊，尤其
3: 像我龙哥，
2: 尤其是龙哥似的，老讲究
3: 龙哥似的。
1: 龙哥也都是一直说老板好。你说龙哥在那个
2: 单位，龙哥喝酒时从来就没说过老板好。
1: 那不能，
2: 啊、那时候有，
1: 那肯定是
3: 我这有，
2: 他从来就没说过老板好，是吧？
1: 那肯定是
2: 他要踹老板啊，
1: 那肯定是没喝酒之前说的，喝酒之后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喝酒一说就把啥踹老板给
3: 这事儿都给。
2: 行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志亮刚才跟我聊了，就这个现在这啥样了？
2: 三捆
1: 儿车太难了，少挣点儿，一台奥迪就挣个
2: 三五千
1: 块钱，
2: 三五捆儿，
1: 反正一天批个三五十台就行了呗，是吧？就批个、现在确实批挺难了，就零售了，批发兼零售了，是吧？但是
2: 嗯，有的时候得批发、
1: 啊、批发点，这一天对付个几。你上班是听说挣你上班一天能挣5000块钱了，人质量上班一天就到点差不多到晚上就能点5000块钱回家，是吧？
2: 你说少了，你说少了，
1: 我说少了，
2: 说少了，
1: 是吧？5000块钱是赔的，是吧？
2: 对，
1: 我点5000块钱回家，行，你这天天要谁、你要天天能拿5000块钱回家，你还用你媳妇能不得天天给你做饭呢，是吧？
2: 嗯
1: 啊，是不是？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
2: 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尽量打电话更方便啊。因为评估二手车呀，也是在我们交流中呢，看中你的买车的一些想法啊，也能到时候我们给你一些忠告。但是如果你确实如果觉得我不太方便，可以发送微信啊，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19年以后的奔驰E有吗？你那儿就是宝马，有没有搞奔驰啊？
3: 我真的，我还真目前为止我还没真研究过奔驰。
2: 他要能上奔驰就不是他了。
3: 对，
2: 那他更上一个台阶了，那得天天啥样啊？天天
3: 那我得真是、
2: 洗澡都在喝豆腐脑吧，在边喝豆腐，
3: 我喝一个倒一个，
2: 喝一碗砸一碗是吧？
3: 对、
2: 奔驰等着吧，等着他快收了是吧？但是
3: 奔驰有个C200，
2: 谁的？啥时候收的？
3: 2014的、2015的，
2: 董事长
3: 的，现在还在放着呢。
2: 是董事长的。
3: 我想想，几月份收的？二月三月十几号收的。
2: 那董事长咋自己不开呢？
3: 啊，
2: 董事长咋自己不开呢？
3: 放那放着呗，给江北展厅扔着呢。
2: 啊，就是一个形象工程。
3: 就是咱们就想看着，没事
2: 就
3: 想看那个。
2: 一进门一看，形象真漂亮。这咱有实力啊，咱是二手的奔驰专卖店是吧？
3: 对呀、因为必须得颜色配齐嘛。
2: 19款的 A6， 这刚卖的一个19款 A6 是吧？
3: 17款的，
2: 17款的 A6 啊，这没少挣啊，挣了4万多是吧？
3: 对，
2: 挺好。17款的 A6， 那时候还是1.8T 的，其实1.8T、2.0T 没任何区别，
3: 没有任何区别、
2: 是吧？就是缸径的问题，当时是心思减排，后来发现中国人有个问题，中国人喜欢大啊，整个1.8出去没面子是吧？这样你花40多万整个1.8排量的，大家糟践你，或者是。一汽大众被迫啊，迎合大家的消费口味，整个回到 2.0T， 是不是、
3: 挺搞笑的。
2: 那时候都减排到 1.8T 了、1.8T 不卖是吧？
3: 对。
2: 那开1.几的排量的跟那个开宝来的跟速腾的有啥区别呀、就非得都上 2.0T。所以说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当年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缸劲问题，但是人家这调教的功率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排放减排了，但是销量不行了是吧？
3: 对。
2: 19款的 A6 4.5两驱的现在能多少钱？19款的现在 A6 啊，现在
3: 真便宜了，4.5两驱的
2: 能，我都猜不出来，能值12-13个？
3: 哎，那得多
2: 多15个。
3: 19款的车况好的，现在还得卖到19万多。
2: 啊、对，我写错了，19款的，
3: 19到20左右，
2: 能到20吧？
3: 对，差不多。哎，这玩意儿别看说这个。那啥啊、就是新车价格便宜，就是 A6 这个车，你想花便宜钱买，那真得看看能不能买着，真不容易买，因为它毕竟当时人家45，小刘花40多万，快50了，是不是？
4: 对，
2: 当时啥样？
3: 那可不，
2: 当时你的房子还挣了，你那5-6套房子还挣着钱了呢，是吧？当时那肯定得要你多点，是吧？
3: 你说那是果鹏老师吧？
2: 他人家。他教坏你的，他教坏你的啊！
3: 哎呀，
2: 行，
3: 真好。
2: 19万、20万，
3: 19万多吧。车况好的还得卖20左右。
2: 嗯，
3: 因为这玩意儿比较好，比较保值，
2: 挺好。现在如果买一个年限近点的宝马、奔驰，也就是20来个，是吧？我要买一个年限近点的，年限近点的 A6，2022-23年的 A6，也就值个22-23万呗。
3: 2223的、那你真买不来呀，
2: 买不
3: 来，得24-5。你别看说新车30出头落地、但是你真要是车况好的，你真买不来。一样，人家那几年买的时候也40多万买的。
2: B430值不值得推荐购买？
3: 我不太值得推荐购买。
2: 你们说吧，B430啊。
3: 对，高不高，低不低？就是。你看它还棱还不太棱，这个就是卖的外形，真要是那啥的话，我认为还得看看40，为啥40？40现在卖挺好，二手车性价比比较高，严严40嘛。
2: 但是 B 勾的品质做的不太好，
3: 就是品控来讲，这个一般，
2: 8211-9002油耗挺高，
3: 但是
2: 整个外形，整个非那个整一个带混量混动的吧，连蒙带糊也行，但是要想纯粹点的还得买燃油的是吧？
3: 对，
2: 问一下质量老师，21年桑塔纳思域1.5，4万公里。

0: 公里换火花塞吗？
1: 必须得换呢。
0: 啊，
1: 自吸的车辆的话，建议更换火花塞周期，基本上都是3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TSI 的话呢，厂家标准的话，其实都是2万公里更换。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汽车维修行业，火花塞 TSI 的车辆，TSI 车辆建议可以适当的
0: 哪有
1: 延长一点。
0: TSI？你就
1: 我说 TSI 的车辆，
0: 咱说人家不桑拿。
1: 桑塔纳是1.5自吸、1.6的自吸的，或者1.4的都
0: 啊，
1: 有。
0: 一年的要不要换火花塞？
1: 4万公里，我认为可以换了啊，需要换了啊，就是3万5、6千公里多个一个周期换油周期，我认为很正常。
0: 我觉得你好像都有点在单位模式化了，见谁都得跟人说一遍 TSI 的，人家没问 TSI 的事儿啊。
1: 也是，这不接受 TSI 这个洗脑了，这天天给我洗脑。就像你那天问我，你说你知不知道 PHEV 那个探岳，那个迈腾探岳啥原理？我说这玩意儿我还有啥不知道的？你告诉我
0: 跟
1: 俩电机，你给我干蒙圈
0: 以
1: 了。
0: 前的不一样，以前的叫什么来着？
2: 双离合的，
0: PHEV，不是，以前那个叫55公里的
1: 五
0: 叫
1: 十
0: 什
1: 五
0: 么？
1: 公里那个叫
0: 叫
1: GTE，
0: GTE，人家
1: 对，
0: 叫法都不一样，人家大众人疼呀。现在 PHEV，人家说我是比亚迪划等号了，是吧？我就
1: 我
0: 比亚
1: 这刚离开几个月啊，这技术我就没看到，
0: 那你
1: 真是见
0: 你
1: 怪了，
0: 没
1: 见
0: 法，
1: 怪不怪？
0: 你他，我听这意思好像他不舍得离开似的。那是你不舍得离开吗？是吧？
1: 我是被迫，
0: 你是不舍得离开吗？
1: 我是无奈了。
0: 好，我们接着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真是啊，7月18号了。但我们那天说一件事，让古斌说说，这车没卖几台，这9000万花挺快啊。
3: 嗯，9000万好像昨马上没了吧？应该是
2: 昨前天礼拜四的上午的13点准时，13:41准时停止的
3: 啊。啊，对对对，那我这两天有点忙了，这两天没在单位，
2: 根本没卖车，基本没卖，这咋这么快呢？
3: 还是有很多这个车主对哈尔滨这个消费的支持。
2: 然后刘佳也说了，这佳总也说了，我也没卖几台，大家都说没卖几台是吧？
3: 嗯
2: 啊，这俩一看谁结婚了？
4: 我小妹
2: 啊，我估计你心里咕噔一下了是吧？
4: 没有，我小妹，我舅家的。
2: 啊，我寻思这要又要你随礼了是吧？
4: 那必须的呀，自己家办事。
2: 这这单位一看，单位现在吧效益不好，一看谁要发一个请帖过来，心里咕噔一下了，就当没看见，哎掉了，赶快走吧，是吧？

0: 略过
1: 啊，略过，或者是没通知我。哎呀，真好，哎，我就你怎么没通知我呢？哎呀，人情世故吧，现在啊，说现在随礼也不少200块钱，拿200块钱，拿200不吃饭也行，是不是？现在就拿200块钱都，人家都人
0: 拿不出手，
1: 人能给你，人都拿不出手，人都
0: 发拿不出手，
1: 拿500块钱吧，我还心疼是吧？
0: 那咋整啊？
1: 我要像你是一这一台车逼4-5千吧，这还行啊？
0: 啊，
1: 嗯，
0: 说少了，说少了，说少了，
1: 我们说少了，
0: 说少了，必须得是 W 起，
1: W 五 W 三 W 五 W，
0: 对，我也得向刘刚看齐。你刘刚当年好的时候，
1: 哎，刘刚太自负了啊，
0: 六 W，
1: 这是从哎刘刚，你们没看见刘刚太自负了，说我们统一价格，我就想乐乐，
0: 挥手掏，
1: 我不是我说统一价格，我说真乐，一汽大众你我们这这么多一汽大众给你上的眼药，那。
0: 这是多少的这个血泪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天下
1: 一汽大众小高说一汽大众那边还是你
0: 正喝着呢，
1: 一汽大众上那个晚上那个那大区会还没结束呢，他就放假了是吧？
0: 没等没等完事儿呢，
1: 都没完事儿呢就放假了，他还挺实的呢。你看人宋总第一个放假的是吧？
0: 直接从兜里甩两 K，
1: 这是我们一定能坚持住啊。所以说买比亚迪你也不要相信说我们一定会绑住价格了啊，82119002和879973，你要真是说觉得价格一直不松的，我告诉你有一招是吧，你看宋老师绝对会把这会
0: 给你拿得明白的
1: 啊。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82119002啊，你有哪些二手车推荐 推荐两款啊，
0: 推荐两款。

0: 那
1: 因为节目也很快，在几分钟后、五分钟后就结束了。你再推荐两款？
0: 我推荐两款啊，推荐一个代步练手的小车吧。19年的大众 Polo。
1: 哎，就我知道
0: 啊，那个
1: 1.4那个，
0: 对，1.5
1: 的
0: 自动挡的
1: 啊，
0: 白色的车，黑色的内饰，
1: 10000，就是果斌说的收10000能挣20000那个是吧？
0: 对，差不多吧，能挣2万、两万多块钱，
1: 嗯嗯，
0: 因为卖就卖20000大几，
1: 收是10000多收来的，
0: 没有，没花钱收来的，要卖多少钱剩多少钱吗？
1: 那是，反正也是，
0: 公里数的话比较好啊，两手车，大本两个名，检测保险到明年的6月份。公里数38300公里，就是车况的话呢，都是女士开的，刮刮蹭蹭的比较多，但是没有大伤，没有事故，价格比较便宜，3万左右能研究，
1: 20000多吗？刚说的，
0: 那你看刚才这，你这找你一研究，不就研究点就卖了吗？大概这么个行情，因为正常如果精品车况的话，原本原漆。这个19年的 Polo 大概得卖多少钱呢？得卖35000左右。这个的话呢，因为外观得需要收拾整备一下，没来得及整备呢。但是这个钱也给大家让出去了。价格比较便宜。
1: 他那老大难卖了啊。
0: 老大难哪个呀？
1: 许不来啊。
0: 许不来赔好赔透嘛，我刚才不告诉你了。
1: 挺好，对不对？终于当年预计着能多挣点啊，完有赚有赔是吧？
0: 对，正常
1: 是吧？
0: 正常。但是我这个切诺基我必须给唐老师留着。因为谭老师那个要骑马仗剑走四方
1: 走天涯
0: 走四方，
1: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梦想是吧，
0: 必须得给你实现了，
1: 弯弓射大雕是吧，骑马弯弓射大雕啊，
0: 对，
1: 那都是想法，年轻的时候想法确实很多，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心思啊，就真的那到40多岁就这样天天骑车啊，驾车走天涯、啊、
0: 就是跑
1: 说318/219/317的是吗，
0: 对，
1: 现在后等过两年啊，就是啊，过两年，再过几年，再过年是吧？就怎么回事了啊？
0: 人生就输在了这一个停，
1: 人生就输在一个等了上，是吧？
0: 对，停，
1: 啥都等等，啥都等等，说我不等行啊，我兜里皮脸干净，我
0: 不
1: 等
0: 行。
1: 不
0: 是啊，关键你跟我们不一样啊，
1: 他老天天我不见，
0: 你是真是犯愁啊？
1: 我犯愁是花不出去啊。
0: 我们是真是犯愁啊，
1: 犯愁挣的太多，
0: 挣不着。
1: 你看看人家正常开支的，从来不跟咱俩在这吹牛的老是吧？每个月正常开支，哎，究竟哪天正常？哪天开支？
2: 现在不一20，
1: 20，
2: 基本上都是20。
1: 后天开支了，那你后天是不是你节目？
2: 后天呢？后天我来呗。
1: 后天是你节目？
2: 带银行卡呗。
1: 周金发真好，周金发到20号就开支是吧？
0: 这一点真是不错，
1: 真好。中金班，而且中金班最牛的地方，你们知道啥吗？中金班交五险和1金，那1金交的多。
2: 对，主要我们老板有这个社会责任感，虽然这个大环境不好，但是对我们员工的福利从来没有过削减。
1: 好，1金加起来是吧？老板就你看你们哪个老板有1金呢？是吧？
0: 那可不，
1: 他这1金挺好，是吧？1金按照果斌的年龄、工资，是不是按照12%的比例扣，6000多呢？是吧？
0: 合
1: 计6000多，合计6000多啊，合计6000多，他扣3000多，50比50的计算法吧。这中心班老板，咱别说是中国好老板哈，是那个先锋路上汽车好老板是吧？这
2: 老板非常好，
1: 这都是梦想。
0: 我龙哥必须得给
1: 这龙哥不交，
2: 龙哥退休得开9000多，
1: 这么多啊？
2: 中心班
1: 退休也这么高啊？
0: 算呗，
1: 龙哥求2份啊，社会给一份啊，那个是那中心班再给一份啊。
2: 不，主要老板对他好，再一个龙哥确实工作认真负责，再一个我们老板确实对我们员工特别到位。
0: 龙哥
1: 那个
0: 是05年
1: 那个过年发的桃化了吗？能坏没坏呢？
2: 桃啊
1: 啊，
2: 桃让我送人了。
1: 行，中心班过年过节发东西啊。
0: 那好单位了，
1: 好单位发东西，发东西发特别都发啊，咱不管发啥是吧？水果萝卜也是，也是啊，是吧？也是水果，是不是？
0: 那不呗，这都好单位了，都有水果。
1: 你不能说，你说啥好单位啊？你自己没单位，你是嫉妒人家。
0: 我，
1: 但你是行，你出来闯一闯了，你这是这看着更远的世界了，知道自己更大的天地了，也知道自己在二手车上更大有作为了，是吧？
0: 希望如此吧，对，希望如此吧。
1: 啊，19:56了啊，这两天啊，就这么叭叭叭一讲讲一小时，一讲讲一小时啊，讲的我
0: 真不卖呀，关键
1: 口干舌燥了，
0: 真不卖呀。
1: 大家我们一直啊都在聊， 这到听众都哪儿去了？卖车的人都买车人都哪儿去了？但这9000万花的可挺快，是吧？

0: 那可不呗，
1: 这9000万怎么就往年的补助也就2000多万，我记得大家都叮当叮当跟大家聊车说啊买车啊这补助上来啊，这9000万
0: 同外品牌不是外品牌的那个，
1: 哎呀行了咱就到这吧行不行，
0: 没了、嗯、话没了、
1: 哎、好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3: FM 92.5。
2: FM 92.5。
4: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第70章，缉毒之吕后。刘邦一死，他的爱妃戚夫人的好日子也算是到头了。皇太后吕雉掌握着朝中大权，还会有他的好吗？此时的皇太后吕雉变得极为疯狂，简直不是人了。他倒是想害朝中的大臣，连曾经和他斗争过的弱小女子他也没有放过。戚夫人马上就被押了进来，曾经以温柔美丽善良著称于天下的戚夫人的结局是多么的凄惨，她不是被打入冷宫，而是被皇后将青丝全部剃去成了光头，用铁链锁住了袖颈，穿上土褐色的囚衣，白日在宫内舂米，夜晚就被铁锁链锁在永巷，也就是宫中的监狱内，忍受着非人的待遇。戚夫人自从大汉开国以来，就是宫里的一朵令天下人艳羡的鲜花，她哪会受得了如此的屈辱，如此的辛劳呢？她悲苦无依，她不懂得政治，怎么也不会明白吕后的势力是这么强大。他还想着自己身为赵王的儿子能来救自己出去，给自己报仇，他是作歌的天才。于是一面舂米一面就唱出了一首歌：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冲薄暮，常与死为伍，乡里三千里，当谁始告汝。他希望这首歌能传到儿子刘如意的耳朵里，于是 就故意在

有人的时候唱这首歌，让人们注意到他，听他的歌。没想到这首歌没传到刘如意的耳朵里，却先传到了吕后的耳里。吕后一听此歌，立刻就发怒了，心想，这个贱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刘如意，虽然现在年龄还小，可早晚会长大，这时必然不利于哀家，并且还会和哀家儿子刘盈争皇位。他又想到先帝刘邦生前最喜欢刘如意，配给他的臣子都是十分得力的，一旦他长大了，必然会对自己发起攻势，更会利用自己的王权为他的母亲报仇，到那个时候真是大麻烦，不如趁早除掉为好。皇太后吕雉想到这里，便决定铲除刘如意这个祸根。此时的赵王刘如意也才15岁，虽然名义上是赵王，其实还是个孩子，不谙世事，在封国内每遇到事情全是大臣周昌来主张。这个周昌受到先帝刘邦重托，辅佐保护赵王刘如意，以他的性格当然是尽心竭力了。皇后连着征召赵王3次，都被周昌硬顶了回去。由于以前的关系，吕雉不愿与周昌为敌，因此也毫无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下令使周昌离开赵国。这一招周昌没防备，以为不是征召赵王，而是征召自己，如何不去，于是就进了京。但周昌是赵王的依靠了，周昌这一走，那赵王可就没有了依靠，遇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待周昌一进京，吕后马上就召赵王进京，赵王不敢不去，只好遵命。依照吕雉的意思，本来是待刘如意一进京就把他杀死，可是皇帝刘盈探得母亲的消息，知道他要对自己的这个弟弟痛下杀手，他不能忍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想要保全这个弟弟的性命。因此他的弟弟刘如意一踏入京城那一刻起，他便亲自出城迎接，时刻陪伴着弟弟，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不离开弟弟一步，这让吕雉一直无法下手。吕雉已经是个政治老手了，做事情也执着，非要杀死刘如意不可。因此过了数月，他依旧是杀心不变，并且越来越执着。皇帝刘盈平时有个习惯，那就是每日早起要去练习射箭，因为这个爱好不属于刘如意，他年龄又小，何况他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样的危险。所以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坚持下去，早晨起床的时候就懒在床上不起来，他实在是不想和皇帝哥哥去射箭了。刘盈见他这样，心想让他和自己分开一会儿，估计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于是就说，那你好好睡觉吧，起来之后不许乱动，等我回来。刘如意睡眼惺忪地说，陛下您去吧，臣就再睡一会儿。说着倒头便睡，刘盈只好离去。没想到就这一会儿功夫，皇太后吕雉派来的杀手就到了。就在皇帝刘盈刚出门不久，一个蒙面人就潜入了他的寝宫，把剧毒之药灌入刘如意的肚子里，然后捂住他的嘴，刘如意蹬踹几下就丢了性命。刘盈去射箭，可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总是想着弟弟在宫内怎么样了，如此一来射箭也不尽兴，于是早早的就收场回来了。然而待他回去看到时，那温暖轻柔的床帐内，弟弟已经是七孔出血死在这里了。

吕雉杀死了刘如意，什么也不用担心了。然后又开始残酷地折磨戚夫人。听说自己儿子已经被害死的消息，戚夫人既悲痛又绝望，几乎死过去。然而他没有死，还要继续忍受着皇太后吕雉残酷的折磨。此时吕后的残酷达到了顶峰，她实在是恨这个曾使自己遭受无数寂寞并且还要和自己争夺地位的女人。她发狠道，你不是漂亮吗？我就让世人看看你的漂亮。她想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酷刑，她先命人砍了戚夫人的四肢，再挖出戚夫人的两只眼睛，又用一种药物把戚夫人的耳朵给熏聋，然后把哑药给她灌下去，让她变成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用完这些令人发指的酷刑之后，就把她扔进了厕所。

吕雉还给此时的戚夫人起了个名字，叫人雉。什么叫人雉？也就是人猪。此时的戚夫人没有四肢，没了双眼，又不能说话，当然更不会有人给她洗脸，给她穿衣服了。那不就是和猪一样差不多吗？世间竟有如此之酷刑，吕雉的狠毒也是世所罕见的。做完这些事情后，太后吕雉心里当然很开心，她自己高兴了还不算，还把这份高兴分享给她最亲的人，好大家一起乐。于是她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皇帝刘盈请了来，要和他一起看人质。刘盈很好奇，人质？什么是人质？他娘高兴地对他说，对，人质，哀家带你看看就知道了，看了你一定大开眼界，十分欢心的。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害怕什么人敢和你争皇位了。吕雉带着刘盈来到了丢弃戚夫人的厕所门口，指着戚夫人说，陛下请看，这就是人质了。刘盈一看，一截肉乎乎脏兮兮的东西在那里蠕动，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以为是什么怪物，慌忙的退后。那是什么东西？这么脏，这么恶心人呢？朕从来没有见过。此时的吕雉开心至极，说道，那就是戚夫人。啊！皇帝刘盈吓傻了，从此以后也就真傻了。

他立在那里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但突然爆发了，大声哭起来。他想破头也想不到自己的生母居然是一个如此歹毒的女人，杀死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还不罢休，就连弟弟已没有还手之力的生身母亲也不放过。他更是无法相信，过去那么美丽艳压后宫的戚夫人，击筑弹琴吹笛作曲唱上灵的戚夫人，婀娜多姿翘袖折腰起舞的戚夫人，会变成现在这个在恶臭里蠕动令人恐惧的怪物。

一向懦弱温和的刘盈，这一惊吓那真是非同小可，这大大超越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躺在了床上一病就是一年多。无论什么时候，眼前全是弟弟和戚夫人悲惨的景象。身为皇帝的刘盈拿他的母亲毫无办法，只能颤抖着对他的母亲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全不是人能做出来的，朕身为你的儿子也实在是难以治理天下了。从此皇帝刘盈便沉醉于饮宴和女色里，自我放纵，不愿再处理政务了，天天清晨起来练骑射等好习惯也放弃了。刘盈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七年之后，便在25岁的年纪辞世，谥号惠皇帝。可怜的戚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心备受摧残，已经到了极点。在公元前194年含恨死去。直到惠文帝在位的时候，惠文帝感念戚夫人曾救高祖之德，便为戚夫人招了雪并建庙来纪念他。

71章，大洋西汉风。吕后虽然歹毒，然而他在政治上确实很有才能，也不愧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专政，在他当政时期，社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由于刘邦生前基础打得好，这一时期社会局势也稳定，从而夯实了以后西汉强盛的基础，废苛令，行无为，与民休息。从政治大局上来讲，吕雉在掌握朝政大权的15年当中，走的是刘邦确立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道路。汉惠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91年的农历三月，废除邪书律；高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的农历一月，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废除了秦朝以来的那些苛刻的法律。史书记载，汉朝初年经济凋敝，汉兴皆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居而财匮，子天子不能居君寺，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惠帝吕后统治期间，全没有过分奢华与铺张，形成了汉初节俭的风尚。吕雉主政之时，鼓励生产，如惠帝四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立田者负其身，来免除徭役的优惠措施，激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赋15税一。汉高五年，令庶族轮流替换，代替了秦朝以来服兵役没有期限的制度。吕后有政治家的气度，在惠帝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89年的时候，匈奴的单于刚刚死了胭脂，就给吕后写了一封求婚信。信里说，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之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良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以其所无。当时吕后一看到这封信，脸腾的一下红到了耳根，顿时大怒，真是厚颜无耻至极，竟然公然侮辱哀家。吕雉喝令将来使推出去斩了。那封信在大臣当中传看，也都很气愤，纷纷道，这不是小看我们大汉无人吗？即刻发兵一战。这个匈奴单于也太嚣张了，怎么对皇后如此无礼？是啊，侮辱皇后，也就是侮辱整个大汉朝，也就是在侮辱我们每一个人。于是整个朝廷都愤怒了，特别是大将樊哙气得哇哇直叫，对吕后禀道，娘娘千岁，臣不才，愿带兵10万杀他个片甲不留，以雪此恨。归顺汉使的季布此时也成了大将军，他却拦住了樊哙说，樊侯口出狂言，罪应当诛。众人听的都不满，都奇怪地看着季布，见他振振有词道，有一件事你们还记得吗？高帝七年，先皇带着32万军队远征匈奴，先被围于白登山7天7夜，不能冲出，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若不是陈侯用计，很难脱险。如今这樊哙口出狂言，难道他比先皇还能带兵吗？吕后和众朝臣听了登时泄气，他们知道如今的汉朝已经是连年征战，暂时还不是匈奴的对手，但还是怒气未消，如此欺人，难道就这么算了？干脆跟他们拼了。这时候被推出去的使者高声大喊道，冤枉啊，你们实在不该杀我，我们单于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此时的吕后冷静了下来，说道，将他推回来，看他有什么话要说。那使者回来说道，太后千岁，我们单于这封信实在不是出于恶意。
吕后见有台阶下，也希望匈奴单于确实不是出于恶意，如此也就可以避免与匈奴硬拼了，便道：哦，那你快快讲来。使者说：我们匈奴在婚姻上有个习俗，我们单于也就是按照这个习俗来向太后您求婚的，太后实在是误会我们单于了。太后说：你讲。使者说：按照我们匈奴的习惯，在父亲或者兄弟死了之后，做儿子的可以娶自己的继母为妻，做兄弟的可以娶自己的嫂嫂为妻，在我们匈奴这叫收继婚，实在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我们匈奴对大汉实在是无恶意，望太后明鉴。太后听到这里，心中的气也逐渐消了，然而这也是无奈，他们即使有恶意，汉朝也只能是当作没恶意吧。何况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婚俗风俗办事，为什么不了解一下大汉的风俗呢？这还不是没把大汉放在眼里。然而话既然说到了这里，具有政治头脑的吕后也就不会再这样说了。你们单于也应该了解，这种做法在我们大汉是对哀家的大不敬，是莫大的侮辱。哀家回复一封信，你可带回去给你们单于。使者说：实在是不知大汉风俗，还望太后恕罪，多为担待。于是太后作书，单于不忘笔意，赐之以书，笔意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不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必亦无罪，一再建设，且有御车二乘，马二四，以奉长驾。他在信中说自己年老气衰，头发和牙齿都掉了，走路都不方便。单于，你实在是太过听信人言了，但还是送你一位汉朝的美女，又赠他车和马。使者回到匈奴之后，单于木都收了礼物，看了信，又派使者前去吕后那里致歉，说道：以前鄙人从没有关注过中原的风俗礼仪，所以冒犯了太后，庆幸的是太后大度，赦我无罪。太后如此忍辱负重，维护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平关系。在他统治期间，汉朝与匈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边关无战事，这对于汉朝的休养生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此后的文帝、景帝开大汉盛世文景之治，至汉帝达到鼎盛，从暴情肆虐、乱世纷纭，到大汉治世，人民感到了高帝刘邦像是神人一般矗立在世间，是他平定了动乱，建立了大汉，让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而这些伟业在普通人看来是人所不能及的，于是就把刘邦看作了神的化身，并开始想象神化他的出身，说他是龙子，编造他的神话故事，越传越神，以至于忘了他本来的样子。即使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也把他神化了，这也造就了本书开头的龙神与人相交生子的刘邦的故事。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一集第一章，从隆中崛起的蜀汉名相。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呈现出别样的繁荣与安定。刘表初到荆州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外部

袁术占据南阳，屯兵鲁阳县，扼住了京豫间的咽喉要道。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宇各自组兵作乱，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刘表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在与蒯良、蒯越的对话中，充分体现了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蒯良主张实行仁义之道，认为众人不富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富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而蒯越则认为，治理乱世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他建议许给强宗豪族首领好处，将他们招来，无道者诛之，可用者辅之。刘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智者55人，他果断地将这些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纪2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升投降。不久，刘表将周至从汉寿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荆州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初平2年191，袁术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邓县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这次战斗让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他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统领张济，余众依附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子蔡氏为妻，多次延请庞德公等。刘表还积极招揽流民，为他们提供土地和生活保障。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而荆州却相对安定富庶，吸引了大批流民涌入。仅关中地区遭遇慌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10万余家，这些流民的到来为荆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刘表更是不遗余力，他大力提倡教育，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他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如南阳人宋忠、零陵人刘先、益阳人韩松等。在他的努力下，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经过短短7-8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代价10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实在自中平184到188年以来，荆州独权，即刘表为幕，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躬耕苦读，积蓄智慧与力量，学业堂的求学生涯在荆州襄阳城南约2里的地方，有一座充满着朗朗书声和求知氛围的学业堂，这里是刘表创办的官学，就像一座知识的殿堂，汇聚了鸿生大儒和州郡官吏的子弟，他们在这里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探寻真理。这一天，学业堂迎来了一位新学生，只见他身长8尺，容貌甚伟，挺拔的身姿犹如一棵苍松，眉宇间透着一股超凡异群的灵气，仿佛藏着

他明白教育对于子侄们的重要性，尤其是诸葛亮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志向高远的孩子，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必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了让诸葛亮能够继续学业，诸葛玄可谓煞费苦心，他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在信中，他言辞恳切地请求刘表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事，对于人才的培养有着浓厚的兴趣；二则刘表不忘旧交，与诸葛玄有着一定的情谊，因此刘表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堂。诸葛玄的苦心布局，蒯家乃是襄阳地区最具势力的著姓之一，他们居住在荆州钟庐，据说乃是汉朝卞氏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为紧密，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荆州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刘表初到荆州时，局势动荡不安，蒯良、蒯越兄弟挺身而出，为刘表出谋划策，助力他平定荆州，站稳脚跟。尤其是蒯越，身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刘表铲除了诸多割据势力，最终成为张陵太守。而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被任命为房陵太守。诸葛玄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蒯祺，无疑是为诸葛亮在荆州的政治发展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通过这层姻亲关系，诸葛亮得以融入荆州的政治核心圈子，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信息。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可以学习到政治斗争的技巧和策略，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庞德公则是襄阳本地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居住在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尽管他拒不出山入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曾涉足，但他在当地却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的敬仰和追随。刘表听闻他的名气后，亲自前去迎请，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庞德公认为，在乱世之中，出仕为官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隐居则可以确保自身和子孙的安全。他的这番言论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诸葛玄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这一安排为诸葛亮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庞德公作为当地的名士，拥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诸葛亮通过这层亲戚关系得以经常拜访庞德公，向他请教各种学问和问题。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在荆州，他尽有蒯氏家族这样的政治力量支持，可以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退有庞德公这样的在野名士提携，能够在知识和精神层面不断提升自己，与庞德公的忘年之交。自从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后，诸葛亮与庞德公便有了紧密的联系，出于亲情，也出于对庞德公的敬重，更出于对学问的渴望，诸葛亮常常前往庞家拜访。每次踏入路门，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以最诚挚的晚辈之礼表达自己的敬意。起初，庞德公对这位年轻人的恭敬并未特别留意，只当是晚辈应有的礼数。随着交往的深入，庞德公很快发现诸葛亮绝非一般的年轻人，他不仅举止恭敬有礼，更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慧和深刻的思想。在与诸葛亮的交谈中，无论是谈论时事的变幻，还是探讨学问的奥秘，亦或是分享人生的志向与情趣，诸葛亮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庞德公被诸葛亮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他觉得与这个年轻人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且富有意义的事情。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较大，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年龄的隔阂，反而结成了忘年之

教，庞德公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学识和人生经验传授给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宝贵的知识。有一次，两人谈论起天下局势，当时各地战乱频繁，百姓生活困苦，诸葛亮忧心忡忡地说：如今乱世，生灵涂炭，不知何时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庞德公微微点头，赞许地看着他说：你有此忧国忧民之心，实属难得，但要实现天下太平并非易事，需要有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接着，庞德公结合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为诸葛亮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利弊和发展趋势，教导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洞察先机，把握大势。诸葛亮听得入神，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两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庞德公的影响下，诸葛亮的思想日益成熟，学问也日益精进。庞德公对诸葛亮的才华和品德十分赞赏，他认为诸葛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庞德公送给诸葛亮一个雅号，卧龙。这个雅号寓意着诸葛亮如同一条蛰伏的巨龙，一旦时机成熟，必将腾飞于天际，震撼天下，结识司马徽与庞统。在庞德公的家中，诸葛亮迎来了人生中另外两位重要的挚友，司马徽与庞统。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建安元年，庞德公派18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拜见司马徽，二人一番交谈后，司马徽不禁赞叹：德公成之人，实圣德也。随后司马徽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诸葛亮与司马徽的相识源于庞德公的引荐，初次见面，司马徽那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渊博的学识便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因明白刘表心胸狭隘，他选择藏锋匿芒，行事处处谨慎。每当有人向他请教某某人怎样时，他不论对方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他的夫人对此颇为不解，曾劝说道：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均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却只是微笑着回应：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不仅如此，司马徽的诸多行为在外人看来颇具名士风度，有人丢了猪前来他家望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对方，后来望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辞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借蚕吐丝用的醋帛，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醋帛借给对方。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司马徽坦然道：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在熟悉的朋友面前，司马徽却是另一番模样。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庞德公过沔水去四扫先人墓地，司马徽却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如同主人一般对庞德公的妻子说道：大嫂，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儿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应下，便忙碌起来。待庞德公回来，二人就坐叙谈，那亲密无间的情景让旁人难以分清谁主谁客。诸葛亮见此，对司马徽的真性情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愈发敬重这位长者。庞统字士元，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给人一种朴钝之感，庞德公却坚信他不凡。在庞统18岁时，庞德公派他去颍川见司马徽，二人交谈后，司马徽认定庞统将来必成大器，可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诸葛亮与庞统相识后，

庞统虽外表质朴，内心却灵秀聪慧，对学问和时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们时常一同探讨天下局势、学术问题。庞统的深刻见解和独特思维，让诸葛亮受益匪浅。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我有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

0: 冒然汤水。
1: 哈尔滨， 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 在这里， 历史与现实 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 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
2: 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之约。这个暑期哈尔滨有哪些博物馆专题可供大家选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都向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介绍。
1: 人岁月悠悠，我自愧已寒长。
0: 盛夏入煦，风景悠长，伴着夏日清风，哈尔滨市博物馆也整合了红色馆藏、世界文化、非遗漆艺以及音乐文史等多元的文化资源，重磅推出了博物馆里过暑期全系列的文化活动。从红色历史多元，一直到博物馆里过暑假的音乐氛围，再到亲子共读的温馨时光和小小讲解员的自信风采，这个夏天我们同哈尔滨市博物馆一起在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里畅游。今天呢，向大家主要介绍两项，一个呢是红色教育讲解实训，另外一个呢是精品主题展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精品主题展览的内容。本次展览呢，以五星红旗为精神载体，回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展览的地址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七号楼的一层“永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专题展。那这个也是今年特色展馆之一。展览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中旬。还有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名人手记影像展，展览汇聚了包括爱因斯坦、戈尔泰，还有托尔斯泰等等世界名人的珍贵的手记与影像，通过有温度的字迹和照片，展示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17号一直到8月31号，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七号楼的六层。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想关注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部分的出入城口的情况。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3: 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广播剧场。
5: 少寨主笑面郎君沈明杰分开人群来见徐良。此时徐良累坏了，这是玩命，这不是闲逛。老心浑身上下全是汗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徐良把大环刀拄着地，两个手掌子摁到刀把上，肩膀直动，在这喘气。严正方赶紧拿了块毛巾递给徐良，让姑爷把汗擦擦。虽然跟严英云没结婚呢，这也是姑爷，能不心疼吗？梁子，盯得住吗？老人家放心，没关系。徐庆还说，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这小子除了长得难看点，能耐大得很。这时沈明杰到了面前了，要不怎么叫笑面郎君，他就不笑。

0: 也像笑，脸蛋上一边带个很深的酒窝，哎，人长得漂亮，细条条的身材，白净的面皮，再配上这身软烧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学生，像个文弱的书生，殊不知这家身怀绝技。徐良看不多时有点纳闷，心说朝天岭还有这么水灵的小伙，他管王继先叫爹，怎么回事？他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儿子？这徐良这心里胡琢磨。单说沈明杰一不慌二不忙，冲着徐良一笑，你就是徐良吗？嗯，正是三老子，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真没想到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今天你的金身大驾真到了我的朝天岭，做梦我都没想到。徐良，别看你伤了我们的人，我服你，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但是你别忘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你再横你也有报应的时候，你再厉害也有倒霉的时候，那倒霉跟露脸是邻居，脸露的太足了你就该倒霉了，我看今天这时候就到了，本少爷我想会会你，我瞅瞅你这个山西宴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可呢你别着急，我瞅你累得够呛的，我要利用这机会把你赢了，我不算英雄，别人也得指责我，因为你累坏了，我这叫乘虚而入。你好好歇歇，渴不？喝水不？把水上足了，缓过来，你我就大战八百合，今天我奉陪到底。徐良一听，哎呦，这小伙年纪不大，可真能出意啊，乌丢乌丢的，我徐良还真没服过任何人呢。还徐良一笑，嗯，多谢你的好意，我也不喝水，我也不用休息，我就想知道知道你究竟跟王继先是个什么关系。哦，你还没听明白，那是我干爹，我是他名灵义子，我现在就是朝天岭的少寨主。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小伙子，你长得倒是溜光水花的，你怎么愿意当贼呢？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人人见着都厌恶，说起来都不好听，三条大路你怎么不走中间，你非走着歪歪道呢？
1: 徐良，这是战场，咱就说打仗的事，废话休提，
0: 你管得着吗你？啊，好了，忠言逆耳，既然你听不进去，撒西人也就不费这个吐沫。来吧，你说是比兵刃啊，你还说是比拳脚啊，老心儿我陪着你。
1: 徐良，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要看看你的真功夫，所以呢你不准扔暗器，你要觉着你浑身都是零碎，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打袖箭，双手接袖箭，一手三暗器，善打墨玉飞黄石，外加锦被低头花妆弩，你要用这些零碎把我赢了，你不算英雄。暗器暗器不能摆到桌子面上，今天我会会你的真功夫， 你敢不敢答应？你要不敢，心虚算拉倒，你随便，少爷我还陪着。如果你真够个英雄，我相信你能答应的。
0: 你放心，那零碎使唤不使唤都是一样，仨老子今天啊不使了，我要使你就是我老子啊。好了好了好了，我相信咱们一言为定。
1: 严正方在旁边一听，暗中叫苦，心说梁子，你怎么上这个当啊？你跟他打这赌有什么用啊？结果把你身上的绝活封锁起来不用了。今天不管怎么说，我们逃出虎穴这是为主的，但是徐良把话扔出去了也不能往回收了。老人家在旁边干着急呀。其实徐良啊也是有点狂傲，不然的话能答应吗？他也知道这个对手沈明杰是个机灵鬼，透灵本，小精豆子，不吃亏，那心眼不少。沈明杰一听徐良答应了，心中暗自高兴，心说：徐良啊，我怕就是怕你的零碎，你要答应不使唤其他的能耐，嘿嘿，我就比你可占了上风了，看来这个仗我算赢定了。沈明杰想到这儿，把外衣脱了，让手下人给拿着。王继先不放心，利用这机会把沈明杰拉到旁边。儿啊，你是没看见呢，你二叔三叔双双毙命，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也死在他手，这个丑鬼煞是厉害。我没看见，我还没听说吗？我刚到后山，有人就跟我讲了，您放心，您就瞧好。孩儿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知道。不过我要求爹您给我帮个忙，我在跟徐良动手之时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孩子，我赞成，这么的就对了。王继先命人准备，准备什么咱不必细说。这会儿王继先就陪着八宝将曹雷在廊下搬了两把椅子，一边在这观战，一边在这谈话。那么曹雷是宁夏国的特使，来干什么来了？就是跟王继先商议起兵反宋的事儿，要加封王继先为兵马都先锋，反对大宋。这个计划双方得协商，互相得出多少军队，用多少粮草，协商完了立个字据，曹雷还要回去面见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进一步参考。他们俩怎么商议咱先不说，但说沈明杰还是年轻的人呐，他刚从宁夏国回来，陪着八宝将曹雷长途跋涉到朝天岭，连口气儿都没喘，没来得及休息，这就要斗徐良。可见这小伙子也性骄气傲，不能容人呐。他一看徐良答应了条件，沈明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巴扑棱，拽出一条家伙来。徐良一看，哦，龙头杆吧，这种家伙难对付，不用的时候在腰里盘着，龙头龙尾。龙嘴里头有环子，龙尾有个钩，嘎巴一扣当腰带使，用的时候一摁崩簧，消息开了。这种东西软中硬，硬中软，龙头重三斤六两，龙嘴里还暗藏着一颗子午问心钉，那打的人身上这人就废了，把钢板都能打个眼儿。这沈明杰这小伙子，别看用话把徐良给咬住，叫徐良不发暗气，他可存心不良。今天

先想好了，实在不行，我用问心钉，我把你头颅击碎。这真应那句话，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再看他乐乐呵呵的，把杆棒端在掌中。徐良，来了，你先进招，是我先进招。啊，那自然你先进招，好嘞。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休走招打！他抡动杆棒，一上是下，是搂头便砸。一道金光扑奔徐良的脑门，徐良用大环刀的刀背儿不碰他杆棒的杆儿，碰他的头儿，这就是行家。那杆儿是软的，一碰他耷拉头。那龙脑袋非砸自己身上不可，要碰他的龙头，他就拐不了弯了。徐良手腕子往上一翻，咔呀咔啦，把龙头绷起多高了。沈明杰利用这机会，抄杆棒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奔徐良的腰部便扫。徐良使了个大哈腰，杆棒走空。徐良刚抬起头来，沈明杰的杆棒奔徐良的双腿砸来。徐良使了个大劈叉，啪一躲，杆棒走空，两个人人来人往，就站在一处。荣等伸上手了，徐良仔细观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王八绿悄悄的，这是跟哪个人学的武艺？好阔的功夫，好高的本领。这徐良的夫人呢，他一看沈明杰，那是正经八百的功夫，不是半路出家。教他这个人飞侠技剑，那功夫相当规矩，龙头杆棒神出鬼没，挂定风声。那徐良稍有不留神的时候，那就得打败仗。因此徐良不敢疏忽，集中全力大战沈明杰。简短解说，100个回合没分胜负。徐良来了高兴劲儿了，这仗打着才过瘾呢，这多好，要三下五除二就趴下了，就没意思了。只有这么打，从中才能学到东西。要不说徐良他能耐大呢，每打一次仗，他都能学点新东西，把对方的决议牢记在心，因此他才不断的进步。再说沈明杰，打到100多个回合，他也见了汗了，一看徐良的大环刀厉害，哎呀！我光知道徐良不好惹，不知道这小子这么大的本领啊，好刀法。不光是凭着零碎，人家的真功夫也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他刚才都累坏了，这是今天体力有点虚弱，能跟我打到这种程度。如果我们俩同时都吃饱了喝足了，谁也不累，恐怕我就得占下风。如果再允许徐良扔零碎的话，那是我非输不可呀。沈明杰心里痛明白，又一想，干脆按计划行事吧。打着打着，这小伙一转身，坏水冒上来了。徐良认为他跑，在后头刚拉架子一追他，沈明杰用手硬杆棒上的削下，龙嘴张开了。对着徐良的脑门子咔啦，一道寒光问心钉发出来了。问心钉就是个钉子，比我们钉墙那钉子短着一半，三棱套甲锥呀，用强力弹簧射出来的，奇快无比。徐良离着他又近，相距不到8尺远，怎么躲避？揉一声奔徐良的面门呢？严正方和徐庆看得清楚，哎呀！

严正方一闭眼，不忍地看了。徐庆张着大嘴，哎呦，完喽！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徐良也吓得不轻啊。老心儿拼命地往下来个大哈腰，哎呦！躲得慢点儿，问心钉正打在徐良的头顶上。古人呢，拢发包巾，这头发都留着，得上那挽个嘴儿。有钱的用金簪子、玉簪子，没钱的用铜簪子、竹簪子，能别着。正打这簪子上头，嘡啷一声，火光四冒，簪子落地，徐良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正好把脸给挡上。本来徐良就满脸是汗，这头发再一沾，又可别扭了。沈明杰一看没有击中，转身拉杆棒就走。啊，徐良可不干了，啊，个王八绿球球的，你不叫我使暗器，你倒使暗器了，好小白脸子，我跟你玩不了。他一追沈明杰，上当了，就觉着脚底下一软，咔把徐良就掉进翻板，咔吧盖扣上了，严丝合缝，天大的能耐也出不来了。方才咱说了，他跟王继先说，就是这件事儿，告诉他爹，您把那翻板连环板命人都开放，如果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就用翻板把他抓住。王继先派人就干的这个事儿，要是不用的时候，人家把萧心死住，这地跟平地一样，你就怎么来回走来回蹦也掉不进去，要开开一脚蹬空就摔下去。那么大的徐良啊，掉进陷坑那就没有办法了，出不来了。徐庆一瞅，嗷嗷怪叫，好他妈小兔崽子，三祖宗跟你拼了。您说他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刚到面前，沈明杰转在他身后，把手抬起来了，别动，嘣，点穴给点住了，啪，没费吹灰之力把徐庆捆上了。然后沈明杰叉着腰问严正方，老伯，咱爷俩还比比吗？我这两下子大概你也清楚，您是打算怎么办呢？您自己拿主意。严正方经常跟王继先往来，王继先手下这些人都有多大的能耐他不清楚，他深知这个少寨主沈明杰惹不起呀，那么年轻会点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那是朝天岭的大梁。王继先的心肝啊，老头子心说，我过去伸手也得趴下，我还不如啊不伸手，还能保持我的名誉。因此严正方冷笑了一声，沈明杰，你是个小孩子，我能跟你动手吗？你们随便吧。说着话把手一背，沈明杰点点头，高，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您这么做就算对了。啪，严正方一招没伸，将人捆上了，带的那些人全被人家拘捕押到空房子里头，可是有吃有喝，现在都不能放。单说沈明杰跟王继先请示，把翻板是不是撬开，把徐良弄上来，然后也把他捆上，不憋死他，再等一会儿。爹，你这么做显着咱们心胸太狭窄了吧，咱们还有很多的话要问他呢，真憋死了那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不，非憋死他不可。等一等，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徐良掉进这坑

0: 是四号坑，这坑里边布置都不一样，脏坑、净坑、梅花坑，有的坑里头布置的竹签子和刀子尖都朝上，人要掉到里头穿蛤蟆。那个徐良吉呢还真是侥幸，掉的是什么？是净坑。就即使是净坑，里边也四尺多厚的白灰，那人家往上一砸，噗一下子白灰全都起来了，盖儿再一扣，这人受得了受不了，时间长了就得窒息而亡。王继贤也够损的，不让沈明杰掀这盖儿，叫这白灰呛他，多呛一会儿。沈明杰不敢不听，进了屋洗了脸换了衣服，待了一会儿出来了，别，这回差不多了吧？嗯，差不多了。来人，把翻板打开。
1: 扎实，
0: 等等。王继祥还害了怕了呢，别让这小子再蹦出来啊！多多准备挠钩手、弓箭手。看来这个人要有名誉可真了不得，连沈明杰手中擎着杆棒都严阵以待，王继先擎着虎头电光钩，其他的寨主在左右围着，有人过来嘎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这盖儿给掀开了，那个烟呢还往外冒呢，都是那白灰沫子。挨着近的人都呛得慌，单说方树安，本来呢他站在人群后边，现在一着急呀、啊，挤到前边来，伸着细脖，探着大脑袋，定睛看着，心里边刷刷直翻个，暗道：
2: 徐良啊，徐良，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这么大的能耐。非叫白灰把你呛死不可呀，我看这回呀、啊、更呛啊。
0: 他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单说这些挠钩手拿着挠钩在里头划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有，赶紧扭转回身请示大寨主，大寨主他没人啊。胡说，明明掉进去怎么没人呢？都怪你们不仔细，再好好给我往上勾。哎哎，二十几把勾杆呢，翻了个底儿朝上，这顿滑了一无所获。大寨主，他这真没了
3: 啊，
0: 真他娘的怪事儿，莫非这徐良会变不成？笑面郎君沈明杰有点挂不住，爹爹不必着急，我亲自动手，我看看。闪开！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笑面郎君手提杆棒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坑口，拢目光是亲自观看。笑面郎君沈明杰让徐良上了个大当，吃了个大亏，掉进翻板之中。他们打算抓个活的，把翻板撬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没找着徐良。沈明杰大吃一惊，心说这姓徐的可真有两下子，莫非他会变不成？其实哪有那么回事儿？要说西游记可以会变，说封神演义有神仙有鬼，可是说这种书没有。那么徐良在哪儿呢？后来他仔细一看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徐良啊在这个陷坑的边上贴着呢。这招绝艺叫仙人挂画，就得说徐良那武艺都到了登峰造极。

一般人练不到这程度。因为徐良掉下去之后，一看底下全是石灰，竟然烧不了。徐良怕呛死，腰里一使劲，啪，贴到这帮上，这样呢可以能坚持时间，以免呛坏了。沈明杰一瞅，暗挑大指，高，就这招我不会呀、啊，要换我早就呛死了。可徐良一看上边透了空气，钩子下来划了他，有心不出去也不行了。最后他抓住钩杆子的杆儿，喽啰兵把他拽上去了。说到了这会儿，再有天大的能耐想跑，那是不可能的。人家把他摁翻在地，五花大绑，然后又把金丝大环刀给他捞取上来，翻绑盖好，先用净水把徐良从头至脚那白灰全都冲下去。沈明杰这才来见王继坚，干爹，三个进山的抓住一对半，您说怎么处置吧？徐良、徐庆、严正方，就因为你不仁，可休怪我不义。我是干什么的你很清楚，我是山贼的头，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啊！你们是个什么结果，自然是非常清楚的。我要给死去的众位弟兄姐妹报仇。来人，拉下去，乱刃分尸，把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扎实，喽啰兵往上一闯，把三位推下去。徐庆啊，扯大嗓子喊开了：“小梁子，这回咱们爷们可完了，谁能救咱内我喽？没想到死到贼窝子里了，我死也不服。”王继先。呀，祖宗奶奶，他这顿骂呀，您说多没意思。王继先冷笑着催促赶快行刑。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寨主爷刀下留人。哎，王继先一愣，这谁？莫非徐良他们在我的山里还有好朋友？不然的话，怎么叫我先别砍呢？等等！王继先传过令之后，傻目观瞧，这个人走进厅房之中，单手打击掌，口诵道号：寨主爷一向可好？贫道有礼了。王继先一看，这老道60左右岁，头戴鱼尾道冠，身穿大红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个竹筒子，手里拿着刷白刷白的拂尘，斜插着一口宝剑，面如冠玉，五柳花白的徐然是二目如电。王继先一看，急忙站起来了：“哎呦，仙长，老剑客，您这从哪儿来？恕弟子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哈。寨主爷，您太客气了，都是自家人，何须多礼？坐坐坐坐。
沈明杰赶紧过来见礼。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恩师驾到。过来行礼。那位说这老道是谁呀？又是朝天岭的军师，又是宁夏国派来的特使，又是沈明杰授业的老恩师，八卦真人爱莲子。这家可不简单呐、王继先没少沾他的光啊。朝天岭之所以现在同帮铁底，兵强马壮，都跟这爱莲子有关。头一样，人家提供的图纸按图修建的。第二，爱莲子通过到宁夏国往返奔走，说服了宁夏国王赵元豪给博来的巨款，用这笔钱修的。另外，王继先手下8864寨的人马都是经爱莲子一手给训练出来的，所以王继先把爱莲子奉若神明。那么这个老道怎么才来呀？徐良他们动手的时候他在哪儿？他真才来，刚从宁夏国回来。他见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要求他赶紧派，瞅着大宋朝这块肥肉是垂涎三尺，几十年来挖空心思，没少费脑筋，现在有了机会岂能错过呀？所以慨然应允。他让八卦真人爱莲子先行一步，随后就在野马岭进兵，起码要派出20万大军。爱莲子就是为这事儿刚从宁夏国回来，可迟来了一步。一进山，有人迎接军士，把山上发生的事对他讲述一遍。哦，爱莲子点点头，好吧，急忙上了山。这刚要杀徐良仨人，他到了。王继先一看军师回来了，也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问军师：我杀他们仨，您说对还是不对？不料天尊，寨主爷，杀没有错，把他们万剐凌迟也是应该的，不过呢，贫道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仙长您说说吧。我的意思，不要在朝天岭杀他们仨，应当把他们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宁夏国。这军师，那又何必呢？哎，寨主明鉴呢，这徐良可不是一般的人，就在宁夏国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那国王赵元豪不止一次向我询问此人，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寨主，我们如果把他送到宁夏国去，第一能讨赵国王的喜欢，第二也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朝天岭并非没有高人，我们能把三侠五义小五义的尖子给抓住，而且抓的不是他一个，连他爹徐庆在严正方咱都抓住了。

0: 送的途中，万一叫他们跑了，这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能跑得了吗？沈明杰，
1: 师父，
0: 我打算派你亲自押送他们去宁夏国，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孩儿啊，见着国王，人家肯定有重赏啊。你到了那儿，好好的玩几天。朝天岭有为师，你尽管放心。不过在宴路之上，你可多加谨慎。你干爹担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你懂吗？请干爹师父放心，我亲自押送，如果出了事情唯我试问，我脑袋瓜不要了。好孩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准备囚车，把三个人装在里边，点了300喽啰兵，全是精明强干的，还准备了一匹白龙马，笑柄郎君沈明杰是亲自押送。按下朝天岭咱不说，单说沈明杰临起身的时候先跟母亲告别。他母亲呢住到朝天岭的后山，挺毕竟那么个地方，独门独院，有5间房，俩老妈俩丫鬟在这儿服侍着，吃喝是不愁啊。沈明杰是个大孝子，不管干什么都请示他娘。他骑着马到了门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有人把马匹接过。沈明杰推开门进了屋了。娘啊，娘哎，夫人在屋坐着呢。别看穿的比较华丽，但这夫人的脸上没有笑容，两眉紧锁，两眼深陷，尤其是最近几天这夫人经常失眠，正在服药的时候，沈明杰进来一看就一愣。娘，几天不见，你瘦多了。儿啊，你不是上宁夏国催粮草去了吗？
1: 是啊，
0: 儿今天刚回来。那就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哎，
0: 娘啊，我看看您，我还得走，还得回宁夏国，有件重要的差事非我办不可。
1: 哦，
0: 什么事儿？哎，我们山上抓了几个奸细，一共是2老1少，都是重要的犯人。我老师跟我干爹派我亲自押送赶奔宁夏国的都城，我们去献礼去。孩子，但不知这2老1少都是谁呀？那老的有一个您能听说过，就是3000户的庄主，叫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还有一个大武艺排行第3，叫川山鼠徐庆，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叫白眉徐良，您听说过吗？好像有点耳闻。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哎呀，
0: 除了严正方之外，那爷俩都是开封府顶呱呱的官人啊，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1: 哦，原来如此。
0: 儿啊，朝天岭那么多寨主，那么多能人，为什么非你去不可呢？娘这两天身体不好，非常想念你，还是留在我的身边才是。
1: 娘，
0: 实在对不起您，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了，您放心，这是最后一次，我把这

0: 事办完了，我肯定不走了，就守在娘的身边，服侍您老人家，让您开心解闷。哎，儿大不由娘啊，既然如此，你就去吧。哎，沈明杰在转身的功夫，突然发现他娘眼泪掉下来，他这心就一翻个。娘啊，您哭什么？哎，我就是身子骨不好，闹心，跟你没关系，去吧。沈明杰再想问，他娘不说，弄得沈明杰蒙灯转向啊，又一想公务在身，我先走吧，等回来再问吧。在门外的上了马，军兵集合，护着三辆囚车，这才起身。一边走着，沈明杰一边想方才的事儿，这心里是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哪次出门我都欢天喜地，轻松愉快，就这一次出门，这心里都堵得慌。我娘说的不是实话，她为什么要哭呢？在跟我谈话之时，吞吞吐吐，好像满肚子话说不出来。不行，到宁夏国我别耽搁，交完差我就回来，非问问我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想着，队伍往前走着，这三辆囚车竟走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加紧前进。这沈明杰亲自督队，转过朝天岭的后山，顺着沙石路是直奔宁夏国。他算计算计，在中原这段路途得走七天，到宁夏国还得走七天才能进都城，这一去就得半月，回来还得半月，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怎么个熬法啊？因此他心急嫌脚慢，他这马快，喽喽兵就得跟上，一个个累的是呲牙咧嘴呀。就在头一天，日头摘西了，喽喽兵走的实在是走不动了，其中有只胆儿大的就请示沈明杰，少寨主，咱们歇一会儿可以吗？方才这个道太费劲了，我们打算讨口水喝。既然弟兄们想喝点水，不是不可以。再往前走15里，是不是吕家岗
1: 啊？对呀。
0: 那么大家再咬咬牙，15里地一会儿就到。今天晚上咱就不走了，就宿在吕家岗。大家以为如何呀？
1: 少寨主，既然那样的话，我们就咬咬牙吧，弟兄们加把劲儿，快走到吕家岗，咱就不走了。
0: 15里地时间不大到了，就进了吕家岗这个大镇子。其实校门郎君沈明杰常来常往，这地方往返路过不止一次，但是没在这睡过觉，要在这住宿，这头一回。这大镇店呢是腰带子型的，细不楞登长，从东镇口到西镇口里里拉拉能有3里地，可南北下来窄。别看一条大街有几家饭馆，有几家店房，还挺热闹的。谈这300多人进这镇子，沈明杰往左右撒嘛，看住的哪儿合适。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俏皮的伙计正在懒坐，日头已经落了，天虽然没黑，可正是懒客的好时候。哎，
1: 这小伙子挺能

0: 白活，可也别走了，赶紧住店吧，咱这儿吃喝便宜，屋子干净，您骑着牲口你也放心，我们是保草保料，如果您觉着不满意，我们是分文不收。我这位英雄住到我们店房吧。沈明杰立马观瞧，一瞅这座店不小啊，好几层院子，我这300来人完全可以住下。伙计，你的店房叫什么名？
1: 哎呀，吕家店。
0: 我这么多弟兄都能安排下吗？
1: 您再多点人马也能安排下，我们这后院大得很呐。
0: 好吧，既然如此，就在此打店。他把马往旁边一学，店门开了。喽啰兵先把这3辆车架到里边去。这店房这伙计背着手在这看着。这囚车里有犯人，一个个披头散发，坐着小板凳，拿绳子都勒到这车上。很多人提着刀在旁边监护着。看来这罪名不轻啊。一会儿把他们架到里边。沈明杰下了马了，
2: 伙计，有没有闲房子？我准备押这仨犯人，屋子越严实越好。
1: 有，咱这有仓房，是搁粮食的，粮食已经吃没了，那屋非常严实，不信我领您去看看。沈明杰一看很满意，因为那装粮食的粮仓那小窗户又高又小，为了透气用的，周围都挺严实，要把他们放到这儿跑不了。
0: 沈明杰命人把囚车架在里边了，告诉当头目的一会儿把绳子给他们松松，也让他们活动活动，该给吃就叫他们吃，该给喝就叫他们喝，别死在半道上，懂吗？
1: 我们明白。
0: 哎，注意啊，尤其对这个白眼眉要格外的小心，别利用松绳子的机会他再跑了，不能，我们用弓箭手先把他围上。沈明杰都安排好了，也耗下房子了，自个儿进屋休息。他身份高啊，一个人就占着3间房，这屋的确也宽敞明亮，空气流通。沈明杰有点乏累了，往太师椅上一坐，觉着非常逍遥自在。这伙计都安排完了，来到面前请示。
1: 喂，这位英雄，请问你们是自办伙食啊，是吃我们店房的东西？
0: 今天破例就吃你们店房的吧，这么多人的伙食你们供得上吗？
1: 您放心，我们大厨房在那边，我没说嘛，您再多一倍的人我们也应付得了，现在我下去就准备。
0: 这伙计转身到了院里，偷偷的一笑，心里说话，沈明杰，笑面郎君，别看你是个机灵鬼透灵奔，今天你已经掉进龙潭虎穴。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1: 说本人。难笑。
0: 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

0: 是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

0: 00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所以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啦。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8: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早上的6:10，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你的专属歌单。那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陈小春，叫做《成王败寇》。所以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是特别准备了一场音乐专场。没错，他就是陈小春了。可能说起小春哥啊，大家的印象都非常的分裂。有人想起呢，他是港片当中那种吊儿郎当的最重义气的山鸡哥。哎，有人想起呢是 KTV 里面唱到心酸的苦情歌。还有人想起综艺里面那个怕老婆又有一点憨的大哥。所以说陈小春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偶像，嗓音也不算是特别的清亮，长相也不算帅气，但是却凭着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唱进了几代人的青春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前奏一响就能够把你拉回到古惑仔的时代呢？乱世巨星。

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

你好，我心上眼光的野狼。

0: 好我闪上眼光的夜郎。
1: 那当年在《古惑仔》系列当中，可以说火遍了大街小巷。那陈小春所饰演的申姬，很多人呢以为他是演而优则唱，但其实他早先呢是做唱跳组合叫做烽火海出身的，只是申姬的光环有点太过于盛行了，一度盖过了他歌手的身份。所以这样的一首《乱世巨星》，是不是你印象当中陈小春的歌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剧中设备故障，双旦高速冯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那6:14，我们已经听完了两首他的歌了。清晨的困意是不是也已经消散了大半呢？但是陈小春的音乐当中，江湖义气只是其中一面。让更多人爱上他的，是因为他唱的那些情歌，不是王子公主的浪漫，而是普通人爱而不得的狼狈和心酸。因为陈小春会长着一张情路不顺的脸，还带一点痞气和笨拙，所以唱起苦情歌来也是格外的有代入感，就像身边那个在情感当中栽过跟头的普通人一样。所以在2002年，他推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失恋王》，自嘲是失恋之王，把失恋的卑微和难过也唱得淋漓尽致。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龙猫小狗来了，说早天文周日快乐，早啊。还有星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欢迎各位。这首歌陈小春《失恋王》。

来自陈小春的《失恋王》。冷漠小狗说，山鸡哥啊唱情歌还是好听的。没错，其实陈小春他唱这种苦情歌爱而不得，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动人。我们的好朋友严一直接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早上好，说早餐还没吃吧，准备吃什么呢？哎呀，就别说早餐了，今天早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赶时间，因为我定的是5点的闹钟，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我摁了一遍又一遍，可能今天是周天二，有点实在起不来了。最后我一睁眼睛，哇，已经5:35了，这个时候闹钟已经没有响了，我就赶紧啊起来了，噼里扑隆一顿收拾，然后赶快出门。还好在最后的一个时刻赶到了直播间，太匆忙了，所以就是什么都来不及，早餐肯定是没有吃啦，但是吃什么呢还没想好。大家吃什么早餐了吗？那当然了，说到陈小春戳心的情歌呀，这首歌绝对榜上有名。1999年，包小博为他量身打造了这样的一首歌《没那种命》。当时公司给他的定位呢，就是平凡的邻家男人，就是没有帅气的外表，然后没有优越的条件，面对喜欢的人呢，第一反应不是靠近，而是自卑的后退。所以这首歌已经是火了非常多的年头了，因为太多的人在里面也看到了自己心里偷偷喜欢一个人，反复默念说，哎呦，我没那种命，他没道理爱上我，青涩又真实。所以在这样一个早上听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某一段旧时光。没那种命。

来自陈小春的歌《没那种命》，可能有的人，或者是所有的人吧，不是天生就是主角的，更多的人可能会扮演生活当中配角的角色会多一点，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没那种命》就很像是生活当中那些配角，对于女主的那种爱恋爱慕，但是呢又不敢轻易的去打扰。当然了，说到陈小春的经典的情歌，有一首歌绝对是绕不开的，就是周杰伦为他写的《我爱的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当时小的时候看一本小说，小说当中的一个主角他就非常喜欢听这首歌，当时我还以为这首歌是虚构的呢，于是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哎，没想到还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哇，时过多少年了，如今再来听这首歌依然是一首我的心头好。太曲折，我总会在2001年的时候呢，刚出道不久的周杰伦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曲子，陈小春呢也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的无力感唱得丝丝入口，他不是歇斯底里的哭诉，而是爱而不得的克制，就是心里面再喜欢也只能够退到朋友的位置，安静地看着对方幸福，所以感情当中最无奈的是大抵如此吧。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陈小春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

0: 来自陈小菊的歌《我爱的人》，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为他来创作的。当然了，周杰伦还写过一首歌给陈小娟，就是另外的一首歌，也同样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抱一抱》。那这张专辑呢，是他音乐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杰伦包括包小柏、陈奂仁一群人联手打造，也让陈小娟彻底跳出了古惑仔这样的一个标签，立住了接地气的情歌人设。所以《抱一抱》唱的呢是分开之后的温柔，就是走不下去的两个人最后呢给彼此了一个拥抱，好好的说了一声再见，没有怨恨，没有纠缠，只剩下释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让太阳慢慢的升起来，非常适合听这样的温柔的歌。也同样是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抱一抱》。
1: 我的心情不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让大家听，早上的6: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怎么样，周末大家过得还算惬意吗？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陈小春的音乐专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陈小春的歌是哪一首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581DV 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呀，欢迎各位。这首歌陈小春，算你狠。

0: 里流，上灯这么吵，后看五转条。
1: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娟，叫做算你狠，好像大家都能够唱。最开始的第一句就是一杯二锅头，好像我小的时候就总唱这首歌哎。好了，早上的6:3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看到了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呀。刚刚听到的歌来自陈小娟，叫做算你狠。唱完了国语的俏皮，我们来听一首陈小娟的粤语的巅峰之作吧，同样呢是由周杰伦为他来创作的。
2: 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什么？我在雨中后。
1: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神啊救救我。这首歌可以说是依然是一首他的非常的苦情歌，好像就是一个男人在恋爱当中郁郁不得志，然后呢好像所有的情路都不顺一样，他只能够向上天去祈求，去祈祷，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救救他，拯救他所发生的一切不顺意。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切顺意吧，神啊救救我，陈小春的歌。

这首歌神啊，救救我，陈小春的歌。我们来看大家留言吧，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祝各位早安，星期天的早上还有很多朋友坚持早起呢，还是很辛苦的。陈小春，我们听了他这么多爱而不得的苦情歌，也该来一点这种甜甜蜜蜜的吧。很多人重新爱上《相依为命》这首歌呢，是因为那场演唱会，陈小春在台上酷酷的唱歌，然后看到台下的应采儿搞怪的互动，一下子绷不住笑了，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温柔。那这首歌2004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没有遇到应采儿，唱的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的安稳，所以等到多年之后再来唱这首歌，歌词全部成为了他真实的生活，从轻狂的山鸡哥变成了顾家疼老婆的男人，岁月让他的歌里面多了点烟火气的温柔，晨光刚好适合听这样安稳的歌，一起来听《相依为命》。

其实，在陈小春的歌当中，除了江湖和爱情，还有很多是写给普通人的作品。比如这样的一首歌《黄豆》，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尝过底层的辛苦，所以他在唱小人物的倔强和团结的时候呢，格外有代入感。我们都是城市当中不起眼的小黄豆，单颗看着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凑在一起就有了往前走的力量。所以早上的6:47，给正在赶路的你加加油，平凡的也要有平。

0: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叫做黄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是早上好发了，送了一个表情，非常早哎，说一到休息日就醒得很早，没招了。对啊，昨天还说呢，说最后一个上午的班，然后呢就要休息了，今天依然是很早哎，生物钟就已经到这了，是不是？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下周要去到的一个行程。7月24号出发，3天2晚，7月26号返回，适配到大家的暑期的节奏。所以很多的初中生，包括小朋友们，还有高中生，都可以来到暑假了。
1: 继续吧。
0: 这个地方呢，非常的适配大家这样一个轻松的暑期氛围，就是宝京。那这次呢，我们也会把宝京所有的经典的行程全部都一网打尽，登上黄鹤楼，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然后呢，会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在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呢，大家可以换成拍摄的服装，然后去拍一拍照片。还会去到黎世湾，包括石器博物馆、彩云岭，包括大地之眼之称的翡翠湖，走进宝鸡县博物馆，看一看城市发展的底蕴。包括这次带大家要去到的就是西都甄选旗舰店啊，是可以买到富硒农产品的一个地方，非常的不错。那这次美食也是非常的到位，像老字号的水煎包、国营饭店、德莫利炖鱼，包括俄府的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鱼鲜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顿顿有硬菜，三餐还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的同时呢，一定要吃得过瘾。
2: 撸了，翻了，疯了，累了。
0: 另外，我们这里2晚的住宿，2天晚上会住在不同的地方。第一晚呢，我们会入住到宝京县宾馆。这个县宾馆呢，非常的舒适安稳，所有的一些酒店的服务员啊、服务人员都非常的热心。这个地方是做政务接待的，一般是不对外的，所以在我们也是和宝京县政府联合打造的嘛，所以就会把这个宝京县宾馆对外给我们的听众来独家开放。那第二晚呢，我们会入住到的高端的洲际酒店。洲际酒店你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京的夜景了，而且这个洲际酒店呢，大家还可以去泡一泡温泉，汗蒸一下，因为特别安排在第二天晚上，就是让大家洗去整个2天的疲惫，然后第3天可以再逛一逛，吃好吃的就可以回家了，让大家没有那么的累，然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宝京的线路呢，是我们多次成团2-3年的时间，也是发了无数个团。这次同样是由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电视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补贴价格。7月24号出发，3天2晚，我们的价格是成人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20元，所有的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省时又省力。其实宝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整个路程往返就会非常的贵了，所以这次780元大家可以算一算成本就非常的高，所以这次包括像吃的呀、玩的呀，基本上相当于免费赠送了。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那另外，其实很多朋友去宝京就会一定会买到宝京当地的特色，比如说白瓜子啊，或者一些富硒的农产品。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宝京本土特色好礼，首短的就是珍宝旗舰店。那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宝京各类的富硒农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呢也是严格把关的。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那如果大家要跟我们去宝京的行程的话，那这个西都珍宝旗舰店就会坐落在我们入住到的宝京县宾馆的院里面，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当然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行程的话，也可以在线上下单，电话就是04698666000，04698666000。那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于宝京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我们宝京3天2晚的行程，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把宝京的行程逛一逛，好好的玩一玩，还会去到当地的这样一个电商平台去参观去看一看，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安心健康，而且平时非常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3: 音乐驱散烦恼，
1: 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0: 好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星期天也是本周最后的一个音乐早餐的班，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温柔的烟火季》，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专场，最后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作品《独家记忆》。我是天文，今天是周末，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末快乐，下次见咯。喜欢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

0: 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9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19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其中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呢体感比较闷热，敏感人群呢需要防暑降温。午后到夜间的东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阵性降水，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的东部山区、半山区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趣的灵魂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

0: 今天呢，有亮仍然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选出三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得到两张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
1: 一直拥抱情和攀藏，静静。
0: 今天是周末啊，这样吧，我就想一个主题吧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星期三啊都有这个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哈、啊，说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呐、啊、信号灯的设置啊、通行方式的一些调整啊、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就是有抓手的啊，这个。可能会实现的啊，这样的情况呢，问题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个在节目的时候我们反馈给咱们交警部门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警官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您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的话啊，那您呢就做出了这个贡献啊。那今天嘛，我呢就选嘛，就从发送线索的朋友当中吧啊，先选啊，先选。我看一下特别有价值的啊，这个写的特别好的，一看经过思考的这样的线索，我们今天呢就送两张这个哈冰秀的这门票啊。
1: 美丽的，
0: 大家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了啊。
1: 心同心，
0: 我们看情况啊，如果这个大家发的多，那都发的特别好，那我们就都在这个发送线索的朋友当中选啊。
1: 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0: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喀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331公里+300米到336公里+53米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广的车辆的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从7月19号到7月29号，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312公里到324公里+800米处封闭，请牡丹江去往鸡西方向的车辆呢，由柳树站驶出高速，绕行到林口站驶入高速。请广的车辆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计划施工时间呢是7月19号到8月10号。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西湖秀到，啊，这是一样的哈。另外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林口方向的入口封闭啊，请过往的车辆呢绕行其他的收费站，施工时间呢是7月19号到8月10号。

我们的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啊，为了配合全市的供热一城一网工程的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政界的交通。具体的事项呢是这样的啊：一，从2026年7月21号到2026年8月12号，将会部分封闭七政街、元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二，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6年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政街、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政街、汉广街到元氏街方向的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绕行。交警部门也提示啊，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好，北京时间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往北京，越唱歌越
0: 秋韵问说，有亮早上好，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就是前面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就刚刚那首吗？刚刚那首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啊！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今天我们仍然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的朋友当中啊选出三位，每个人呢都将会获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但是呢得提示大家，就是你今天中奖的朋友呢你要明天晚上去看啊，

就是你今天中奖的朋友，你要明天晚上去看。所以说，如果啊，如果大家明天晚上能去看的话，那你呢就要积极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互动了啊。刚才我还说了，说咱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行车过程当中，你肯定会发现，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设置啊，可能有一些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您觉得怎么调可能会更好啊？这个通行方式可能会更好，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提供线索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样呢我们帮助大家反馈给咱们交警部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日前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联合环卫、市政道桥等多部门，对哈平路肿瘤医院周边电机新村片区呢，开展了市容环境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哈平路肿瘤医院周边以及电机新村片区的人流车流密集，沿街的商铺集中，长期存在着违规广告杂乱、杂物随意堆放、店外占道经营、私设挡车桩、路面破损积水等问题，就给这个就医的患者啊和周边的居民出行呢带来不便。这次整治啊，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各部门啊各个职能部门呢密切联动，全面的排查各类环境乱象，精准的制定整治方案。整治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呢集中清理了墙面违规广告、落地牌匾以及商铺的违规招幌，整治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以及商户店外占道摆放，还有私设挡车桩等违规行为。市政道桥部门呢，针对路面的坑洼、破损、积水等点位呢，开展了修补修缮作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环卫部门呢，开展了全域的精细化清扫保洁，逐一的排查清理卫生死角。这次整治呢，累计清理违规广告牌6处，落地牌匾以及商铺违规招幌10多处，整治杂物堆放5处，私设挡车桩4处，规范店外违规经营6处。经过集中治理，电机新村片区的市容乱象得到了彻底整治，道路通行条件大幅优化，街区的整体环境面貌有效的提升。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九亮。今天的机场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52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刚刚小斌告诉大家今天的机场的航班量又是500多班，所以说呢这个客流量可能非常的大啊，大家如果乘机出行的话一定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啊，大家听清楚，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不是说你提前2小时到那开始这个进行一些安检的一些工作啊，建议大家提早到啊，提早到，因为安检可能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呢托运行李那边可能会排队也比较长，现在机场的客流量非常大啊，大家提前到机场啊，至少提前2小时，建议大家提前2.5到3个小时，这样比较稳妥啊，不是说你提前2小时出发啊，那你肯定赶不上了。

0: 我们再来个关注一条消息啊，7月18号古韵良缘最美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公益集体婚礼在防洪纪念塔广场圆满礼成，19名子弟兵和新娘在松花江的柔波里，在亲友游客的祝福当中完成了一场别具特色的中式婚典，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呢写下了最浪漫的注脚。
1: 踩着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六颗星。
0: 刚刚天气预报也说啊，这个今天天气还是仍然比较闷热的啊。入伏之后呢，我们这个天气啊，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天气闷热，然后呢，皮肤就爱出油，有的朋友啊，可能毛孔就会变得粗大啊，肤色呢也显得非常的暗沉，这时候水油就失去了平衡了啊。大家想要稳住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哎，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上一个好货啊，就是超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的神仙水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只要499啊，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三个字啊，“神仙水”三个字。提到这 SK2 不用我多给大家介绍啊，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她应该都知道啊，不管你是皮肤干燥啊，还是有这个顽固的油痘肌啊，或者敏感肌啊，今天的这款 SK2 的神仙水里边的核心成分就是天然酵母精华，它呢能够调节你皮肤的这个小情绪啊，熬夜呀，追剧之后你脸蛋暗黄或者是暗沉，用它你敷几分钟啊，脸色呢都能够有明显的好转。哎，早上呢你上班前轻轻拍一层，你这皮肤就能水润一整天。官网平时230毫升的正装得将近1700啊，平时呢大家可能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啊咱们大牌美妆限时购临期清仓捡漏啊，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只要499。我呢就用两个这个化妆品，一个呢就是那海蓝之谜的那个精粹水啊，那个涂在脸上呢也是特别的清爽，它不油腻，它出来之后呢就是那种感觉。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说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它呢就是那种啊特别的清透，尤其是夏天涂的时候，你涂完了之后你就明显的感觉啊这个脸上舒服的很多啊。我们现在呢请进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官赵岩啊，早上好赵岩。
2: 哎，早上好
0: 啊！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啊，你看官网230毫升的正装的 SK2 的神仙水得将近1700呢，平时确实有点舍不得买。今天咱们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499，大家就担心哈，说这个能不能保真呢？
2: 对，咱们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因为咱们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呢价格便宜，然后再加上效期比较近了，所以呢
0: 能做这么便宜是不是？
2: 价格就高，对，
0: 那效期是到什么时候？神仙水的效期是到什么时候？
2: 神仙水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然后赠送的面霜呢是到2027年7月份。
0: 对，今天还要再给大家赠送面霜啊，就是你现在下单啊，现在下单前50位朋友，我们再送给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加起来就75克了。
2: 对，相当于一个正装的其实
0: 啊，正装是80克的，是不是？
2: 对
0: 啊，正装80克的那个大红瓶面霜，今天我们送你5瓶15克的小样装，到手呢一共是75克，直接免费送啊。这个大红瓶面霜是不是也是临期的？
2: 对，大红瓶面霜的话是到2027年7月份，
0: 到明年七月，还有一年的时间啊。
2: 对对对
0: 啊，然后神仙水是到明年的4月份啊，还有大半年都多的这个时间，所以说
2: 其实水差不多是
0: 能
2: 用完
0: 的，
2: 对
0: 对，水是能用完的，因为你每天都要用，而且呢提示大家就是夏天或者秋天这刮风的时候，你这个晚上回家你把它做成那个面膜然后湿敷也行，是不是？
2: 对，
0: 关键它价格太香了，400多块钱啊。
2: 对，太合适了。
0: 对对，你想想平时一瓶，因为我记得我买那时候好像1400比1500呢，就可挺贵的啊，挺心疼。
2: 有可能也是就比如说那个活动啊或什么的，然后还没有什么赠品。
0: 对，今天还有赠品啊，你现在下单还有赠品，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都是临期的，但是这价格实在太合适了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神仙水吧，货量是不是不多，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发货？赵岩。
2: 对，咱们按照订单顺序发货，大家早买早享受。
0: 行，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 鲜水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神仙水，这个效果不用多给大家多做介绍啊，男生女生都能用啊。而且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五瓶15克，每瓶15克的大黄瓶面霜，到手75克，太划算了，这个价格只要499啊。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我们今天呢仍然会在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这个演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精彩啊，很多之前去看的朋友啊都反馈给我们说简直是太值了这个演出啊。但是得提示大家，你今天参与活动就是参与节目互动，如果你中奖的话呢，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所以说大家如果明天晚上能看的话啊，你呢就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看看能不能幸运的获得今天这个门票啊。这样吧，我先选一位啊，我先选一位，因为早早的就有朋友参与这个互动了啊，这个山家水域啊，山家水域参与好几天互动了啊，都没得到这个门票。明天你能去看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门票送给你，发过来两个人，就是去看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发送过来明天去看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之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联系你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我们再选两位啊，一会儿我们再选两位幸运的听众，你明天晚上如果能去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这个大家就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入夏以来呢冰城旅游热度不断的攀升，红砖街早市啊游客云集，早晚高峰人车聚集，交通管控的压力加大，结合夏季出行的规律，冰城交管部门呢也是多措并举，规范早市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守护游客平安顺畅出行。针对夏季早市开市时间早，游客聚集快，散场车流集中的潮汐市的通行特点，交管道里大队呢实行提前到岗、梯度管控、动态疏导的模式，每天清晨呢提前部署警力进驻红砖街核心路段，严格落实人车分流的管控措施，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市级通行的区域，从源头杜绝混行隐患。在经纬街、通江街、高义街等周边的主次干道呢，远端设置分流岗点，提前引导过境车辆绕行避让，缓解核心区域的车流压力。早市客流、车流高峰时段呢，加密路口的疏导频次，优先保障游客步行通行安全，快速化解占道滞留、缓行拥堵的问题，持续提升夏季早市道路通行效率和游客的出行体验。为有效的整治沿街商户商圈的占道道路啊、私占公共区域的违法行为，交管南岗大队呢也是持续深化了专项巡查力度。执勤警力在北新街路段呢巡查时候，发现一处沿街的商服门前私设了挡车设施，擅自圈占门前的公共路面，违规占用城市通行以及停车空间。执勤民警呢随即上门和商户负责人沟通，耐心讲解私设挡车设施侵占公共道路的安全危害以及违规后果。经过民警的普法劝导，商户深刻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主动配合工作，当场组织人员对私设的挡车设施进行全面拆除，彻底清除道路通行障碍。交管部门在这儿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静态交通秩序的规范有序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践行，请大家呢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标线啊停放车辆，养成投齐顺向入位的良好停车习惯，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让城市出行更高效更安心。

好，看到山家水域已经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了啊，这个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啊，会用您会联系您的啊，这个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都发过来了啊，我看到还有朋友留言了啊，还有朋友留言，一会儿看一下啊。大家得明天晚上去看啊，就只能明天晚上去看啊，就是你今天中奖的朋友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你要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话，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我会选这个幸运听众啊，会选幸运听众。那这个夏天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的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非常的好看，来自俄罗斯啊、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多国的艺术家组成了超强的演出阵容啊，浪漫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欧式的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了国际化的顶级舞美设施啊，全程的沉浸式视听享受，每一幕啊都让人挪不开眼。演出呢是每天晚上6: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啊，现场呢就可以购票，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提前来锁定席位。今天我们互动得到这个门票的朋友，你需要在明天晚上啊，需要在明天晚上去看，稍后我们的导播呢会联系您啊。

要往前走。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五啊，7月24号下个星期五，我呢将会带队啊，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去畅游宝清啊。这个宝清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带来的我们省内游的一个标杆啊。很多的我们的线路呢都要跟宝清游来进行对比啊。7月24号出发，我们这次呢仍然是3天2晚的时间，26号晚上回来啊，正好这适配咱们暑期的休闲节奏。你不用请假调休啊，全家老小呢轻松的出发。家长上班的话呢可能就请一天假就可以，星期六星期天啊，一共是3天的时间。我们这次给大家恢复之前的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会有这个泡温泉呢，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会有特色的这个景点，可能会跟正常啊平时我们经典的这个行程不太一样。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景点啊，经典的这个行程。因为夏天呢泡温泉就热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恢复经典的行程。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啊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呢却又不赶路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文昌阁远眺啊。这个平时呢人家当地可能也不太开放，就每年的中考考期间才会开放，那我们去呢结果我们开放，然后呢登楼啊，然后大家可以远眺，特别特别的美啊。还有呢我们会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的大集啊，踩着旧时光愁闷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啊。然后呢我们会去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日里的彩云岭啊满目都是青翠的这个景色，还有翡翠湖碧波荡漾啊。这个翡翠湖呢它非常的有故事啊，以前呢是一个矿坑，经过督办啊，然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景点。很多的朋友去的时候都说啊，听着一个湖可能没啥可看的，但是去了之后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因为那湖实在是太美了啊，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可以当那个壁纸的那一种感觉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会给大家带来宝清博物馆啊，宝清县博物馆。大家可能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一个县的博物馆能弄得这么好啊。还有呢我们会逛西都甄选啊，挑本地的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啊，处处都有惊喜。我们这次吃的啊仍然是保留了之前的这个标准，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全程特色不重样啊，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是年代的记忆，还有呢就是俄府的铁锅烤大鹅，那真是太香了啊。我们还会去这个在路上啊我们还会去德木利吃一顿正宗的德木利炖鱼。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出去啊，你不是传统意义当中你跟

团出游的那种啊，就是水了吧叉那种不好吃的那个团餐，跟我们出去吃的就是像坐席一样啊，每一餐都像坐席一样，特别的好吃，保证大家能吃好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吃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住的也特别好啊。我们选了宝庆两个最好的酒店啊，一个是第一晚我们入住宝庆县宾馆，这是政府接待的宾馆，平时呢也不太对外啊。第二晚呢，我们入住高端洲际酒店啊，推窗呢就是这个宝庆的璀璨夜景。这个酒店呢是宝庆当地啊这个公认的最好的酒店，就是所有宝庆当地的宣传片里面肯定都有它的镜头啊。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洗浴区，那我们在那住呢还可以免费的去洗浴区来进行这个汗蒸啊这个泡泡澡啊什么的啊，洗尽一天的这个疲劳。另外呢，我们就是啊，这次呢，我们仍然是由宝庆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给大家打造的，给我们进行了这个补贴。人家当地呢，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呢，都成为宝庆旅游的一个宣传员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啊，我们这次行程，你去感受一下宝庆的这个美景，全程没有自费啊，也不购物。大家呢是享受专属的补贴价格啊，诚意满满。这次经典的行程，我们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的价格啊，成人780，成人780，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520啊，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520，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导游，还有就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给我们做导游啊，然后当地的广播电视台的摄影摄像呢给我们进行旅拍，给大家。赠送旅拍啊，就每天晚上人家会把这个照片选完了之后呢，就把网址给我了，然后我就发到群里边，大家可以找你自己的照片来下载了啊。名额不多啊，大家呢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啊，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的听众啊，只发一辆大巴车的听众，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啊，来进行这个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下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我跟着大家一起去宝庆啊。

卡布奇诺说能不能建议啊，您提那个建议的话呢，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然后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因为具体的地址呢人家这个相关的警官可能会要联系您啊，问一下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把您的这个名字手机号别在视频号上发啊，别在视频号上发，因为那边你发完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你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的这个问题啊整理好，然后呢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现在呢，暑假如约而至啊，对于学生们来说，社交网络啊，这个旅行打卡、休闲娱乐、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啊，令人期待。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结合了暑期的特点啊，梳理发布了三类安全提示，涵盖反诈、防骗、交通出行、防溺水等内容，希望广大的同学和家长呢，认真学习，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假期。首先呢，就是网络世界有陷阱啊，反诈防骗要牢记，中小学生要警惕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的诈骗，高中生你要警惕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大学生呢要警惕兼职刷单类的诈骗。第二呢，就是文明出行不大意，交通安全要牢记，首先呢严守交通规则的底线啊，杜绝危险驾驶，关注天气变化，谨慎规避风险。第三呢，就是倡导文明出行，规范休闲生活。第三啊，亲水纳凉享清凉啊，这个防溺知识要记心间。首先呢，就是增强风险意识，远离危险水域。第二呢，就是学会科学的施救啊，千万。

0: 不要盲目下水。平安啊，是假期最亮的底色，希望每一位同学和家长都能够把这些安全牢记在心间，防范风险于未然。祝愿大家呢度过一个充满欢笑、安全相伴的美好假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来留言。那刚刚那位卡布奇诺这位朋友把你的这个信息呢整理好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神仙水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神仙水三个字。夏天呢是比较闷热的啊，皮肤呢还愿意出油啊，毛孔呢就容易粗大，肤色暗沉，水油失衡，可能就全都找上门了啊。大家想要稳住细腻透亮的好肤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产品啊，就是 SK2 的神仙水。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今天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啊，只要499。你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官网啊，官网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得将近1700，平时呢确实是舍不得买啊，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购，临期清仓捡漏啊，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啊，而且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呢一共是75克，因为这个正装的大红瓶面霜是80克正装，也得1000多块钱啊，1500多块钱，今天75克免费送给大家啊。现在呢有优惠，大家呢自己一瓶 SK2 的神仙水，好好养护自己的皮肤。为啥这么便宜啊？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临期啊，神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4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大红瓶面霜呢是到明年的7月，还有1年的时间啊，但是这个护肤品你早晚都能用啊，这个神仙水呢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因为你天天都得用啊。现在呢大家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神仙水来下单啊，神仙水来下单就可以了。
1: 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
0: 刚刚那位卡布奇诺那位朋友啊，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提供线索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好，我现在选出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呢是霍红强啊。霍红强，孩子高考完了，寒窗十二年，现在有时间了，想去放松放松哈。好呢，就把这张两张门票啊送给你。现在呢把你的名字、手机号，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过来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过来，明天晚上去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